0: 心理、无人机作业、家庭服务、清洁打扫等不同功能场景各自划分训练区，机器人在这里开展多维度任务场景实操训练。楼下训练场，楼上便是企业孵化空间，依托公共测试场地、算力平台与产业招商资源，当地同步推进机器人全链条生态搭建，加速培育一批潜力科创企业。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招商投资负责人崔景慧，
1: 联动这些上游零部件企业，然后去打通这个产业链，帮他去降低生产的成本，开放了整个的全域的场地，然后也开放了我们的真实的一些测试场景，提供给这些清洁机器人企业，也是可以和企业去共享一些场景数据，助力企业算法优化、产品迭代。
0: 从专业专精到赋能千行百业，江苏工业机器人不断拓展出海空间。在苏州海豚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数十台小海豚 AGV 机器人正有序作业。这些搬运机器人融合计算机视觉、运动控制、 AI 等技术，能在各种类型的仓库厂房里自己认路避障，还能多机协同一起干活。目前企业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销售与服务网络，上半年企业出口2752.9万元，同比增长123.5%。公司副总经理吴胜一：
2: 我们的交易过程是在海外完成，我们的整个交付团队、服务团队、本地化团队都是在各个国家现地来进行业务沟通的。语言能力，我们可能要有日语、韩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就各种各样语言的这个语言能力的员工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涨。
0: 从曾经的单纯卖货到现在的打包出方案，同步建设本地化服务团队，把服务直接扑到客户家门口，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今年企业彻底爆单，上半年还有5款新品正在同步研发。吴胜一观察到，中国机器人企业凭借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落地能力，正迎来海外需求的集中释放。
2: 因为这一批 AI 的浪潮，中国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面的领先性，整个这块的制造业的门类，中国是比较齐全的，它不会因为你加多少税，所以我就会不买这个东西。
3: 入夏以来，上海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其中随着 AI 产业迅猛发展，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已成为全市用电负荷的最大增量。如何将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双向优化？在上海临港，多家算力中心与 AI 企业正探索算力协同多元路径，让 AI 与电力双向奔赴，推动实现降本增效。请听报道。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AI 训练推理究竟有多耗电？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能源服务中心主任袁一鸣给出了一组数据。
5: 今年在我们临港几个大的算力中心用电的增速同比去年可能要翻个倍，在临港售电量的前20名单里面，就5家是算力中心，最高的一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半年是3亿度电，整个临港的居民用电量加在一起赶不上一家算力中心。
4: 如何把算力中心的能耗降下来？临港正开展多元探索。在临港以东10公里海面上，巨大的风机机组切割着海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黄色平台矗立其间，这便是全球首个风电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海面下约10米的数据舱里，192个12千瓦机柜正高速运转。上海海蓝云科技公司项目开发中心总经理潘亚红介绍，机柜运行所产生的热量正被一墙之隔的海水带走。
6: 就是我们在岸上，我们还是要通过这种冷却水啊、机电冷却台啊去进行冷却。做海底数据中心的，本身海水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能源，通过板换把大量的服务器的热量带走，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 就是能耗指标。
4: 而数据中心的主要电能则来自于近在咫尺的海上风电站，实现了绿电直连。据了解，海底数据中心一期示范规模达2.3兆瓦，其中绿电供给率超过95%。通过海水冷却加风电直连这一创新模式，项目 PUE 稳定控制在1.15以内，综合节能30%到40%，单兆瓦算力每年可节电300万度，节约淡水1.5万吨。其中算电协同就近供能模式贡献了近40%节能收益。潘亚红说，
6: 我们原来在海上发一度电，通过几十公里送到岸上，再送到用户手里， 这中间的电力的损耗8%左右。但现在的风机发的电我直接就供了海底数据中心，这中间呢节约了大量的线损，通过断电协同双向奔赴可以有极大的协同效应。
4: 陆上的数据中心也在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在商汤临港智算中心里，由达卯科技自主研发的能源 AI 大模型针对用电负荷进行实时预测，通过灵活调节储能、蓄冷罐等各类资源，在不影响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实现柔性化的削峰填谷。达卯科技商汤临港算电协同项目运营负责人周雨琦介绍，今年入夏以来，商汤临港智算中心已完成4轮电网需求响应任务，响应准确率达到99.3%，做到了目前行业非常高的水平。
7: 我们在商汤临港投建了18兆瓦、36兆瓦时的储能，去利用上海本地的尖峰平谷的电价时段，随着负荷的波动去充放电调节这个储能的负荷。通过我们算电协同这一套方案下来，年电费的节省是在千万级。
4: 与此同时，东数西算也正为算力跨域调度打通路径。前不久，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中心响应指令，仅用时4分钟，就将上海本地 AI 推理服务中的16万磁源和对应负载迁移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克拉玛依绿电节点，全程业务零中断，单位磁源的碳排放下降95%。袁一鸣说，这首次验证了推理服务跟随绿电迁移的可行性。
5: 像新疆啊，它这边很多都是绿色能源，它当地的绿电可能通过电网它的绿电发不出来，但是我现在通过算力网变成 token， 把上海本地的这个算力任务及时转移到异地的算力卡上，那么本地的算力减少之后，对用电的符合的需求也就小了，再把它那边送不出去的电给消耗掉。
4: 进入磁源经济的时代，如何让每一度电创造更高价值的磁源，正成为算电协同的新课题。周雨琦说，下一步他们计划通过算力、电力与 AI 大模型的协同，打造可量化、可交易的绿色算力体系。
7: 那未来我们其实是搭建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有我们 AIDC 作为负荷，那对应还有风光的不同的配比的绿电，还有我们的储能。在这个系统里，我们要靠怎么样的一套策略给它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大脑来把它规划清楚。最终我们的目标未来就是考虑各个时段每100万 token 的度电的成本，实现可计量可定价的绿色算力的这样一套体系。
4: 袁一鸣也表示，他们目前正与本地算力中心和 AI 企业合作，让算力和电力更紧密的协同。
3: 此前广受热议的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在江苏苏州的部分区域率先试运行。而就在本月16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宣布，等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江苏台无锡台报道，
8: 美团微信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9: 随着功能正式上线，上午美团外卖员小常骑电摩上路送餐，每到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的时候，手机定位上就会有这样一段提示，这让小常停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内心更加从容了些，再也不会担心沿途等红灯时长而订单超时了。
8: 这个政策挺好的，也就是以前因为以前等红灯会就是配送的时间不是太够，现在就是把这个时间加到配送时间以后，既保证了骑手的安全，然后也保证了那个就是订单的不超时。
9: 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充分发挥无锡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形成的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及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依托这一底座，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烟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杨浩，
10: 真正做到了美团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中，经过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可以精准地读取到我们的信号灯的数据。外卖小哥在经过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等红灯的时间从我们的配送时间中进行去除，更好地提升我们外卖骑手 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9: 等能停表的等能时长按多单分摊原则顺延最晚送达实现，订单完结时弹窗公示等能秒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同步提示，从机制上消除了骑手因担心超时而产生的抢灯动机，有效平衡配送效率。

0: 能上线为契机，全面推动外卖专用电摩规范化管理，聚焦驾照考试、牌照申领、上路管理、平台配合等关键环节，通过落实免赔执考、专窗上牌、合规用车补贴等政策，鼓励广大骑手使用合规车辆进行配送，构建车辆合规、人员合规、行为合规的治理闭环。
1: 一部是$2.5亿横跨六国拍摄的史诗巨制，一部是母子两人用家用电脑耗时5年手搓的动画片。近期奥德赛和牛来同期上映，票房差距从7000元到2亿，但两片引发的话题却同样火热。当史诗巨制遇上毛坯动画，观众到底在看什么？请听报道。
2: 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奥德赛》8月14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截至16日，票房已突破2.3亿元 ，IMAX 厅贡献了超40%票房，在上海多个 IMAX 影厅常常满座。资深影迷小金说：“这是诺兰导演目前门槛最低的一部，故事以荷马史诗为蓝本。”通俗易懂，观众要做的就是沉浸式享受视听震撼。
3: 专门挑了 IMAX 影院来看，诺兰电影必须用这个 IMAX 来看，画面和音效的沉浸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必须这样去看。山洞里独眼巨人那段，全程胆战心惊的，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士兵的视角，一直在想怎么逃出去。
2: 观众陈小姐上映第一时间就前去观摩，虽然没有特别挑选影院，回家的路上却一直在回味电影中关于抉择的台词。
4: 最想分享的可能是一段台词 What we want most is what we cannot have. What we cannot have is what we had and already lost. 德修斯在回家路上所经历的那种种磨难，那其实是对人心人性的考验，很值得思考。
2: 文史博主小马300,000主理人刘丽燕这次带着孩子一起观影，她说那方荧幕仿佛变成了交流的窗口，上演的是文明的对话和对命运抗争的探讨。
5: 我和女儿都哭了，特别感人。实际上我觉得奥德赛他演的不只是一个英雄回家的故事，他是好多中年人的一个人生困境吧。就是小孩他说他看到他回家的时候，实际上他特别心疼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一定能回家的承诺。
2: 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影厅中上演着截然不同的画面。
6: 牛来快坐下。
2: 大荧幕上一只橙色的牛犊在粗糙的草地上僵硬奔跑，建模边缘锯齿分明，动作卡顿如同 PPT 翻页。这部名为牛来的 3D 动画零宣发上映，因社交媒体传播反响爆红，8月15日单日票房从7000暴涨至50万，全国排片从个位数猛增至上千场，观众中有人是股民来讨彩头，有人纯粹猎奇，只为增添朋友圈素材。
7: 旷世神作，我觉得就是动画界的奥德赛。
8: 笑没有槽点，
9: 因为我们的超像那段，
8: 每一帧都很搞 笑，每一帧都不是白来的。
10: 我花30看奥德赛，但是我花50看了牛来。
2: 这部影片由00后导演幸雨萌与母亲孙丽芳两人用家用电脑耗时5年制作，出品方的前身竟是一家大连的装饰工程公司。媒体接连发问，这样质量的影片如何获批上映？影院经理们则无奈表示，排片翻倍是市场驱动，但感觉自己的道德和笑点在打架。也有观众在散场时感叹，
8: 5000到100万，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
7: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听到大家一起的掌声还有欢呼声。
2: 记者从华夏古美影剧院等渠道了解到，部分影院已接到通知，牛来可能暂停排片。一边是$2.5亿横跨六国拍摄的史诗，一边是两人5年手搓的毛坯动画。这就是这个周末的电影市场。有人在173分钟的史诗里思考归途与人性，有人在86分钟的毛坯里寻找梗与笑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对错，只有不同。
1: 从虚构影视剧投资到充值黄金理财，面对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诱惑，是抓住机会暴富一把，还是牢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期上海警方劝阻了2起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被骗市民的资产都在最后一刻被成功拦截。来听报道。
11: 8月上旬一天下午，祝桥地区一家银行大厅内气氛紧张，60岁的

0: 徐阿姨攥着一份投资合同，在柜台反复催促为她办理高达200万元的转账，但工作人员在后台看到对面那个收款账户已经被标上了风险标志，这意味着徐阿姨很可能遭遇诈骗。银行当即联系属地浦东公安分局筑桥派出所。
1: 哎，侬搿钞票是啥钞票啦？
2: 我这是投资呀。
1: 他的地址啊，根本你放啥公司呢？你说啊？
2: 对方是北京投
0: 币。民警王冰宇抵达现场后，先询问转账对象和用途，当被问及是谁介绍的，阿姨指称是一位朋友给她推荐了这个独家的电视剧项目，投资后就能坐等高额分红。
1: 啥朋友？
2: 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我会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呀。
1: 侬为什么不听呢？
0: 眼看转账受阻，阿姨越来越不悦，但王冰宇也不着急，拿过他手里那份合同仔细查看。合同要求首笔支付200万元，后在10日内补齐400万元，总投资600万元，却对收益分配、项目资质等语焉不详，且文末还要求徐阿姨手写免责条款。为戳破骗局，王冰宇联合银行工作人员一起核查该公司的电话、地址及备案项目，均无正规记录。
3: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2: 给他空我了。
1: 怎么跑到他已经有同名的地址了吗？
2: 你怎么能跑厉害？找到他就拨短讯了，能吗？
0: 当徐阿姨开始动摇，民警赶紧从手机上翻出多条影视剧投资诈骗新闻，见缝插针的拆解套路，这让徐阿姨越看越心惊，当场收起银行卡，打道回府，并向民警保证后续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也绝不转账。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同样会被稳赚不赔深深迷惑。七月下旬一天下午，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遭遇诈骗，很可能已经邮寄贵重物品。民警许嘉诚和金吉祥火速赶到张女士家里。
4: 你买了黄金吗？
2: 买了。
4: 拿到了不啦？
2: 没有，就钱给了。
0: 在派出所里，张女士回想，她不久前曾在社交平台一条理财视频下留言，提到自己近期投资亏损的经历，没几分钟就有一名自称有相同受损遭遇的网友加他好友，随后对方又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投资信息分享群，便将张女士拉入群中。
2: 他群里好多人吵，
0: 看到网友频繁晒高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不已，最终在客服引导下网购150克黄金，寄往对方提供的地址。
5: 他指定你店铺下单是吧？
2: 对，他发给我的。
5: 在发货，钱还在平台是吧？快点，直接联系淘宝退款。
0: 在民警协调下，13万多元货款最终原路退回张女士账户。警方强调，骗术虽有万般包装，但都是利用受害人急于增加资产的赚钱心理。只有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坚守不轻信、不转账、不邮寄原则，才能杜绝因贪利而踩坑。
6: 长三角百姓生活，
7: 长三角百姓生活。
8: 民政部网站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记者结合江苏婚姻登记情况采访相关业内人士，专家表示，婚姻制度正从人生必选项变为人生可选项。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9: 在2025年7月30日公布的2025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53.9万对，2026年数据同比2025年上半年减少26.4万对，降幅约7.5%。就江苏来看，14五期间，江苏省结婚登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1年全省结婚登记量为46.6万对，2025年为39.7万对，较2021年登记量减少14.85%。婚姻家庭咨询师新瑶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袁英群分析：
10: 首先，适婚人口总量减少。此外，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婚姻观念逐步的转变，人们更注重个体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同时，现在年轻人对婚恋匹配度需求更高，不少人秉持宁缺毋滥的择偶态度。婚恋匹配周期相应延长。
9: 然而，结婚登记量也不是直线下降的，其中2023年、2025年又呈现波动上升，主要原因是疫情积压的需求被集中释放，农历年份民俗影响，以及婚育利好政策影响，包括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全国通办、取消户口本、发放育儿补贴等因素。此外，离婚登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21年江苏办理 13.5 万对，2025年办理 17.9 万对，较2021年登记量增长了 32.6%。2026年以来，全省已办理离婚登记 6.8 万对，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6.4%。离婚登记量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群众婚姻观念转变，个人情感与生活诉求愈发受到重视，个人选择的空间也更大。全省离婚登记的平均年龄总体在提高，婚姻维系周期有所延长。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反映出人们对婚姻的决策更趋理性，冲动离婚的情况有所减少，这是民法典离婚冷静期的效益的体现，给申请离婚的夫妻留出了缓冲和修复的时间。同时，江苏各婚姻登记机关大力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也有效减少了冲动离婚的发生。婚姻家庭咨询师新瑶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袁英群表示，
10: 数据是镜子，照出的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希望。婚姻制度正在从人生必选项演变为人生可选项，这要求我们更重视婚前教育、夫妻沟通工具和社区支持网络。作为咨询师，我看到的是一代人在更清醒的追问：我为何结婚？和谁？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5: 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
15: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4: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9: 五河 FM。九零点零，
1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铁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你知道安徽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年建设的吗？要说起安徽的第一条铁路，应该是修建于1934年的淮南铁路了。其主导人是时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1929年张静江参与筹建淮南煤矿，他以机械化发展生产，提高煤产量。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淮南煤矿的年产量已经超过百万吨。但是，他所开采的煤炭经水路运抵蚌埠，再转由金浦铁路运至浦口，一趟下来运费繁重，非常不方便。因此，他想到筹建淮南煤矿的专用铁路。张静江请到了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安徽绩溪人程世范出任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处长。程世范懂工程技术，修路又是行家里手，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问题，并制定了分段修建、分段运营、三年建成的经济方案。据史料记载，淮南铁路于1933年冬季开始勘测，1934年6月正式开工，次年2月1日便开通了淮南至合肥的客运班车。到1935年12月，自淮南田家庵至长江边玉溪口干线全长214公里的淮南铁路全部竣工，整个铁路耗资450万元。淮南铁路造价之低，建设速度之快，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见的。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一些战争中，铁路同样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在安徽的铁路发展史上，铁路工人就曾支援过抗美援朝战争。1925年出生于今天长丰县的陆义昌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1946年陆义昌进入合肥公务段参加工作，五年的时间练就了一身技能。当时正逢抗美援朝时期，为了保家卫国，他自愿报名参加。经过层层选拔，他光荣地同合肥公务段其他十多名工人一起获得批准，在铁道兵团一师一团一营三连担任六道工职务。六道工主要是承担着铁路上的侦察线路、钢铁运输等工作。在我国志愿军奔赴朝鲜参战期间， 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全部要靠国内供应。

因此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保障铁路的畅通，把物资及时地运到前线，就成了十分关键又艰巨的任务。陆义昌对六道工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怕吃苦，数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先后于1953年6月、7月、里三等工各一次。后来据陆义昌老人回忆说，1951年8月起，美军凭借其空军优势，实施了以分割志愿军前线与后方，切断志愿军运输线为目的的大规模绞杀战。为了保证运输畅通，他们每次在敌军轰炸完之后，就赶紧到线路上巡查线路，发现一次次断轨、冰冻等险情，避免了危险。朝鲜的冬天极其寒冷，有一次在赴城六道时，已经六道一夜的他，六道到山洞时，发现山洞内有水流到了铁路上，结成大块的冰，附着在钢轨上。如果火车半夜运行到这一块，一定有翻车的危险。陆义昌便立即报告了三排。已经冻了一夜的他，依然坚持除完冰之后才回去。在朝鲜战场的这几年，在他所六道的区间线路，没有发生过一次行车事故。而翻阅合肥公务段的历史资料，我们发现有太多像陆义昌这样无私无畏的老工人，立志报效祖国而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远离故乡，以一名铁路工人的名义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用自己的钢铁身躯铸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上海铁路局合肥机务段段史陈列室，陈列着一个81号前进型蒸汽机车模型。这辆功勋机车曾随着抗美援朝的将士一起奔赴朝鲜战场，浸润战火与风雨的洗礼。今天我们虽然不能看到它驰骋于铁道线上，但它的光荣历史值得人们铭记于心。为了充分展现安徽铁路的厚重历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新时代铁路精神，上海铁路局合肥机务段段史陈列室于2019年1月31日正式开馆。陈列室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的方式来展示合肥机务段成立8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来叙述合肥人曾经走过的奋斗和光荣之路。从1935年的合肥机车大车房到如今的合肥机务段，80多年来其担当的牵引交路、第一台配属蒸汽机车模型、从事蒸汽机车运用检修作业的老照片和部分老部件、老配件、老设备、老文件等，在这里都有展示。从蒸汽到内燃，从电力到动车组，再到复兴号，以担当机型更新换代、机车时速跃迁区分的发展年代制，见证了中国铁路装备制造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光辉历程，诠释着改革开放下蓬勃发展的中国速度。特别是段史陈列室的一些实物资料收集整理的背后，也有着曲折的故事。为了建好段史陈列室，合肥公务段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对具有历史文物和保存价值的实物进行了收集整理，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铁路技术人员的委任状、解放前的老职工名录、勋章、路徽、滇缅抗日、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援建坦赞铁路等相关资料、实物、早期的钢轨、早期使用的老车间、工具原料，收集实物、图片、文字等等数百件，
资料丰富多样。这其中，距今时间最长、最有文物价值的，当属他们搜集到的1910年由德国赫兹公司制造、使用在安徽第一条铁路淮南线上的一段钢轨。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收藏最早的钢轨是1900年交际铁路上的，而段氏陈列室收藏的这段钢轨只比他们晚了10年。而在这段钢轨上，1910字样以及德国制造公司的英文名依然清晰可见。合肥机务段段氏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成为安徽铁路历史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市民通过这里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合肥乃至安徽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光辉历程。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肥西县三河镇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文荟萃，一直以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小南京的美誉。当然这里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也同样开展得红红火火。说到三河灯会，可以说历史悠久，甚至连第一次举办的时间都不可考证。而据史料记载，自上世纪初开始，一年一度的传统灯会让三河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86年的37年间，三河灯会年年举办，从未中断，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三河灯会一般是在春节期间举办，灯会多由商会或者社会名流名人发起，由商家资助，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灯会一般在春节前的一个月就着手准备了，一是进行彩灯的设计制作，一是组织训练玩灯人员。每年灯会从大年初一开始，一直要玩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高潮，以后逐渐结束。与别处不同的是，因为三河的老街街道狭窄，三河灯会一般不玩龙灯和狮子灯，主要是以演唱见长的文艺样式，有时多达六七种样式组成一个系列。春节一到，人们忙着接灯、关灯。三河灯会的灯队一般分为七支，首先开道的是兰花老妹儿，由四名女性扮成村姑，两手各执彩巾，一男扮成丑角骚达，演唱诙谐词曲五十字步。第二支是挑花旦，有八到十二名姑娘身着古式女装束，每人肩挑两只由芦杆扎制彩纸糊就的花篮，篮中点亮红烛，进行队列变化，文武场配合。第三支是莲香队，由八到十六人组成，男女兼有，身着时装，个人手执莲香，以敲击身体的各个部分为节奏，唱的多为吉利词。第四支是河蚌舞，演绎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第五支为高跷表演，十多名小伙子身着古装戏的服饰，脚蹬五尺以上的高跷，表演前进、后退、走、跑、跳、追、转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令观众提心吊胆。第六支是车上轿，最后压轴的是闹花船。这些年为了发扬这一传统的群众艺术，相关部门组织了包括灯会在内的传统民俗文化表演，已经成为春节期间三河古镇的热门项目，用传统艺术的魅力演绎三河文化。三河古镇是因为丰乐河、杭布河和小南河在此汇合而得名，因此水路上通舒城六安，下达巢湖长江。同时清光绪舒城县志中记载，三河镇百货交通，为卢俊南一大都会。商贸的发达促进了群众艺术活动的发展，赛龙舟就是代表之一。三河的龙舟赛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皖南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抢滩，当然也涉足了皖中的三河。一开始由王姓和施姓两位徽商来三河经营糕点生意，数年之后资本达到一定实力，这时王施二人见来到三河经商的徽州商贾已经达到百人之多，于是牵头成立徽州会馆，馆址就设在自家的店房之中。在会馆成立当年的端阳节，为了表示徽商在三河的实力和当地民众的睦邻友好，由徽州会馆出资举办了一次
龙舟赛。虽然这一次龙舟赛参赛的龙舟并不多，规模也不算大，但是三河龙舟赛却延续了下来。群众艺术文化研究者刘浩对三河龙舟赛颇有研究，据他介绍，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龙舟赛是在1934年的端阳节，当时共有来自舒城、庐江、合肥三县的龙舟八支，来自街道商会的八支，来自水上船队的八支，共计24支参赛龙舟。24支龙舟分别装饰成黄龙、青龙、白龙，每只船上的旌旗、罗伞、划手、服装、船桨等色彩都与龙舟相一致。比赛的路线自西南街浮桥到东头太平桥，全长大约3公里。比赛开始时由土冲炮发令，水中的赛舟顿时四箭齐发，两岸鞭炮锣鼓齐鸣，在终点设有投标船，当龙舟到达终点时，投标船投下押标，让各舟夺标，气氛热烈，场面壮观。比赛共进行了3天预赛，1天决赛。三河龙舟赛举办的时候，街上的一些大粮行、大木行、大染房、大饭馆等也纷纷出动游船，游船上都搭有凉棚，灯笼高挂，彩带飘扬，灯笼和彩带上都写有醒目的商家店记。这种包含有明显广告色彩的游船被当时精明的三河商人所独创，也开了这里商业广告之先河。新中国成立之后，三河龙舟赛于1955年恢复，以后一年一度，以1958年的声势最大。近几年相关部门又恢复了端午龙舟赛的传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除了灯会和龙舟赛，三河的群艺活动还有很多形式，比如1951年6月成立的三河业余剧团。剧团以演戏和街头宣传为主，演出形式以戏剧为主，也包括快板、古词、小调、小型演唱、联香、舞蹈、活爆剧、相声等，而演员则来自私营工商业、店员以及街道居民等。业余剧团刚成立的时候，演出的剧目有《王贵与李香香》《血泪仇》《九剑一》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剧目。到后来，剧团主要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期间演出。当时演出的戏剧节目以现代戏为主，而在1980年，业余剧团创作的黄梅戏《五月端阳》还在省江淮文艺上发表。因此在不少研究者的眼里，三河业余剧团不仅是肥西县历史悠久、演出场次最多的乡镇剧团，而且可以说是专业的业余剧团。而三河业余小乐队则组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除了自身演出之外，还经常为当时的文艺表演伴奏，到后来经常被邀请参加别的地方组织的大型文艺晚会，并逐步发展为拥有民乐、打击乐的业余小乐队，这在镇一级是不多见的。1975年之后，小乐队又陆续添加了铜管、木管和电声乐器，更让人称道的是乐队还自己组曲配器，其演奏技巧不断提高，每次演奏保留曲目《喜羊羊》《牧民新歌》《羊鞭催马》《运粮忙》等时，都被不少专家称赞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的群艺活动，三河乃至肥西县还有一项也是走在全省前头，那就是新民歌创作。其表现是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涌现出了以王传胜为代表的一个作者群。王传胜当时是肥西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员，
他总共创作了数百首民歌，都有较高的质量。其中《想娘》成为全国新民歌的精品，《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发急》，《明日社里要挑糖》。想娘连同他辅导的民歌《帽子掉在脚后跟》，双双被选入由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当时的《红旗歌谣》共收进了全国各地300首民歌，选编的都是精品代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1958年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线上做出惊人奇迹的最好体现和见证。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雄心。在王传胜的带动下，三河乃至肥西县民歌创作呈现出活跃的势头，一度涌现了近百人的创作群体。他们在省市以上报刊上先后发表新民歌2000多首，并于1958年9月结集出版了肥西民歌歌曲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

0: 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8: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8: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二十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 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啊，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嗯，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6: 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六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维生素这些基础的营养。但是我们母乳中有很多的活性物质，有很多的免疫因子，保障我们宝宝，尤其是六个月以内的宝宝不容易生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的 IgI 抗体，可以直接在我们宝宝的胃肠道呀、呼吸道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我们的病菌的侵入。第二个，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 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1: 就因宝宝而异。
6: 对，
1: 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6: 对，
1: 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同的宝宝、不同月龄的宝宝，这个母乳它是随之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分泌出来的，它知道宝宝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奶，它就怎么调剂吗？
6: 啊，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产宝宝，比如我们28周或者更小的，我们知道我们足月怀胎10月嘛，基本上正常我们足月儿是39周左右出生，那我们肯定有我们把35周以下的作为称为早产儿，或者28周以下的称为更小的早产儿。那我们早产儿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月儿是更不成熟。那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1: 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6: 对，
1: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6: 对，这就是母乳的伟大之处。
1: 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生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这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呀，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 解渴。
1: 哦，
6: 厚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
1: 嗯，
6: 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
1: 嗯，
6: 这样能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1: 哦，就厚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
6: 更
1: 多。更
6: 高，对的，
1: 更高。哦，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厚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6: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
1: 嗯，
6: 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亲喂，
1: 嗯，
6: 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
1: 嗯，
6: 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储奶袋或储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
1: 嗯，
6: 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会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嗯，
6: 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1: 哦，这样的哈。嗯，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6: 对的。
1: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啊，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的非常多了？
6: 啊，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
1: 嗯，
6: 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
1: 嗯，
6: 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
1: 嗯，
6: 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呀，
1: 嗯，
6: 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就是我们的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1: 嗯，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它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它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6: 对的，
1: 对吧？嗯，那还有人说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6: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1000天。
1: 嗯，
6: 什么叫生命早期1000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嗯，
6: 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0到5天是初乳，还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
1: 嗯，
6: 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 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疫力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6: 对的。
1: 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

0: 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12个月，就是一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0: 对，这
1: 吗？
0: 个是有国家、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1: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1: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0: 是的，
1: 对
0: 就
1: 吧？
0: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两个人在使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0: 对的，
1: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0: 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的时候。有时候不用说，它会自然地解锁一些我们妈妈先天该有的一些姿势和技能。我就下面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姿势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基本上我们无论什么姿势，我们宝宝的身体呢，基本上我们要形成一个直线，就是我们宝宝的脸呢要正确地面对我们的乳房，我们的鼻子呢是对着我们的乳头，我们的嘴呢就是要大口的，不光要包含乳头，我们要包含大部分的乳晕，这是一个核心的，无论什么姿势，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喂奶的过程。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常喂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你
1: 对，
0: 自
1: 也
0: 己
1: 会
0: 也会，
1: 很累
0: 对，你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不能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点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就是妈妈和宝宝就都躺着，侧面对面一个喂养方式，就叫我们躺着喂。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妈妈 和宝宝就是面对面卧着，肚子对肚子，宝宝的头呢跟前面的标准姿势一样，是成一条直线，然后嘴巴呢对齐乳头，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适合夜间，不用起身，妈妈比较疲劳了，或者是我们妈妈是做剖宫产的，有些刀口不易挪动，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侧着喂，但是这个要提醒。

0: 就是尤其是对夜间喂奶，妈妈不要因为疲劳，就是睡着了，宝宝在吸，就有防止有可能有时候发生呛咳的一些风险，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位，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喂，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1: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0: 对的。
1: 找到自己最舒
0: 最
1: 服的
0: 舒服
1: 那
0: 的
1: 种
0: 姿
1: 感
0: 势。
1: 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平胃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喂配方奶，它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它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身长和体重。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用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生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我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需喂，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着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就是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0: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1: 就奶，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
0: 啊，
1: 对不
0: 那个
1: 对？
0: 是没有关
1: 那
0: 系
1: 没
0: 的。
1: 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了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9: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 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三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一日三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

0: 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三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1: 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她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0: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4、5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呀、鲫鱼汤呀，甚至有时候放中药，什么通草
1: 哦，
0: 呀、
1: 对，是，
0: 海马呀，就是这种东西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母乳不够。那时候我家爱人呢，我也很佩服，那种鲫鱼汤闻我都闻不下去，他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是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家庭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1: 心情
0: 心
1: 好，
0: 情
1: 这个
0: 至
1: 我
0: 关
1: 觉得
0: 重要。
1: 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0: 对。
1: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
0: 牛放
1: 牛
0: 音乐。
1: 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
0: 对
1: 哈。
0: 的。
1: 好。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0: 是的，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有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避免呢，比如说反复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她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我们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了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

0: 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我这个破损的这小块，减少我们的再次损伤，让我们快速的去恢复。
1: 这是乳头皲裂的问题，还有一个堵奶。乳房疼痛、胀痛也是宝妈们的噩梦啊！有那种专门的叫按摩师来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炎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1: 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0: 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如果大量的喝这些浓汤，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乳汁的脂肪含量会有一定的波动的。所以出现我们堵奶这些浓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保证清淡。
1: 就素汤就可以了。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较
0: 丰
1: 高
0: 富
1: 的
0: 的。
1: 红肉，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
0: 对，
1: 吧？
0: 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1: 好，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1: 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
0: 对
1: 这
0: 的。
1: 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丁
0: 好的。
1: 主任？就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0: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的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1: 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0: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心情判断的。
1: 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0: 是错误的，千万别，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菌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我们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正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1: 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0: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1: 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0: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0: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1: 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0: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的多得多。
1: 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0: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1: 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0: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1: 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特别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对我们母乳库的关心。我们医院的母乳库，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成立的前提，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儿童专科医院，有新生儿科，现在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然后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比较多，早产本来就很痛苦，然后早产的妈妈呢，因为种种原因，她肯定也在住院，所以给我们的宝宝是分开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母乳不能及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他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1: 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0: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 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常的。我
1: 对，
0: 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常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四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

0: 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的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且要对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她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污染给杜绝掉。第三个，在使用前呢，我们会采用标准的巴氏消毒，比如说我们会用62.5度30分钟的消毒。那有些人会担心这个通过巴氏消毒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啊？其实是不会的。我们这个消毒呢，能杀灭几乎所有的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母乳的抗体、活性营养，不破坏我们母乳的一些核心营养价值。第四个就是我们双次的就是微生物检测和全程留样，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会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1: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要条件符合，对吧？
0: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6个月以内的捐赠母乳。我前面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签署我们的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食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余母乳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首先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世星光，你的富余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的。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
0: 对，
1: 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嗯，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六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的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我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部基础性的法律，自2006年施行以来，在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权利保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此次全面的修订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回应时代的关切，顺应人民的呼声。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葛荣律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深入浅出地解读一下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与重点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呢也是非常对的。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聚焦民生热点的法律。它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许多新型治安问题，以及大家长期关心甚至有些困惑的热点难点问题，都做出了更为明确、细致、有力的回应和规定。今天呢，我也想从几个贴近生活的案例出发，重点给大家剖析几个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亮点。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修法之前，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某地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张女士，在晚间经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醉酒的顾客刘某。刘某呢因结账问题与张女士发生了口角，情绪很激动，开始对张女士进行了持续性的辱骂。在辱骂的过程当中呢，刘某还突然挥拳击打了张女士。在刘某第三次挥拳后，张女士被击倒在地。面对刘某持续的不法侵害，倒在地上的张女士在情急之下顺手拿起了旁边餐桌上的一个空酒瓶砸向了刘某，啤酒瓶砸中了刘某的头部，后经鉴定造成了刘某头部轻微伤。事发后呢，警方介入了调查。在最初的认定中，警方认为双方的行为是属于互殴，即互相殴打。因此呢，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警方对动手打人的刘某和还手的张女士双方均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张女士呢也感到非常的委屈和不解，她认为自己是在被打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的自卫，不应该受到同等的处罚。于是呢，张女士对这个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经历了1审、2审直至再审程序，最终再审法院经过详细审理，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是撤销了对张女士的行政处罚。法院认定张女士在遭受刘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采用用啤酒瓶反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具有防卫的性质。 考虑到侵害的突然性、持续性和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的超出必要的限度，且仅造成刘某轻微伤，后果不严重，因此张女士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结果很令人欣慰，但是在诉讼的过程本身也折射出了过去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困境。在本次修法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相对原则和模糊的，缺乏像刑法那样相对明确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这直接导致在基层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许多类似的这种冲突事件，执法人员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思路，只要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你来我往的动作，就倾向于认定为互殴，然后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是便于处理，往往就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都予以处罚。这种执法呢，和认知惯性带来了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它是模糊了非界限，让不法侵害者与防卫者承担了同等的法律否定评价，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次，它在客观上呢，催生了一种扭曲的自保策略。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公民会想，我还手了就是互殴，也要被罚，那我不如不还手，甚至挨打就躺下，然后寄希望于事后索赔。这严重挫伤了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的勇气和正气，形成了谁敢防卫谁吃亏的负面导向，长远看来是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也不利于对不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依法准确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正当防卫，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做出了开创性的明确规定。法条的原文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条规定的出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过去那种只要还手就是互殴的模糊认知，以及谁受伤重谁有理的简单化处理惯性，正式成为了历史。法律为公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时，如何合法正当地保护自己，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他告诉每一位公民，法律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当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犯时，你们有权依法进行制止和防卫。只要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么法律就将保护你，而不是惩罚你。当然，在这里也必须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法律鼓励的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无限防卫。关键是要把握几个核心点：一是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对于已经结束的侵害进行报复，那就构成故意伤害了；二是防卫必须是具有必要性，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三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比如对方只是推了你一下，你立刻掏出刀具将对方刺成重伤，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防卫过当。这要求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也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总体而言，新法的这条规定无疑是给所有守法公民呢吃了一颗定心丸，极大的鼓舞了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
0: 非常感谢葛律师如此详实生动的解读。确实，正如您所说的，这项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条法律条文的修改，更是一种执法理念和司法导向的深刻变革。从简单化、各打五十大板，转向了精细化的法理情辨析，真正让法律成为善治的基石，让公民在面对不法时能够更有底气，更加的理直气壮。 这对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和见义勇为的风气至关重要。那么葛律师，除了正当防卫这一重磅的亮点之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变化呢？
1: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就解读第二个亮点。这个亮点呢，同样也与社会的这个关切紧密相连，那就是对于特定群体行政拘留不执行规则的收紧与完善，特别是针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我们知道，法律呢，除了惩罚功能，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等特定群体呢，是历来有从宽、人道主义处理的原则。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情形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情形二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70周岁以上的，情形四是怀孕或者是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呢，是本来是好的，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特殊关怀。然而呢，在长期的这个执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甚至被少数人有意利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执法漏洞和社会的这个治理难点。比较突出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群体。一些未成年人，特别是接近成年阶段年龄段的，可能是利用了不满16周岁一律不拘留，或者是不满18周岁初次不拘留的规定，有恃无恐的实施一些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例如校园暴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等。由于呢缺乏实质性的这种拘留处罚作为威慑和教育手段，单纯的批评教育或者是罚款，有时候呢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既不利于对违法行为本身的惩戒，也不利于对涉事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和挽救。同样，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原则上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呢，在实践中也可能被极少数人利用，实施一些诸如碰瓷、公共场所故意扰乱秩序等违法行为，给执法呢带来了困扰。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堵住执法漏洞，防止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被滥用，实现宽严相济、罚当其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于原有规定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新规在保留了原条款四项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至关重要的但书规定。让我们现在来着条解析这款但书规定的这个深刻含义和带来的执法变化。第一，针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修订前的规定是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那么修订后呢，增加了两个例外条件，只要满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针对于违法本身性质和影响以及屡教不改者，设置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第二，针对于已满16周岁不

0: 谓的初次行为就直接达到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程度，比如实施了严重的暴力行为，那么法律将不再宽容，同样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体现了过法相当的原则，防止极少数人在接近成年时实施严重暴力行为却逃避实质处罚。第三呢，是针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修订前呢是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同样增加了两个例外条件，与第一类未成年人相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这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群体基本原则上的照顾，也明确划定了红线，防止个别老年人倚老卖老、知法犯法、反复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修订呢，都极大地压缩了过去对某些违法未成年人一放了之、不予拘留的适用范围，使法律规定呢，也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既强化了法律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这种刑事政策精神，也有利于对于真正需要管束和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挽救。当然，法律在收紧不执行范围的同时呢，也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呢更加严谨和规范。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认定呢，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危害后果、社会反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随意扩大化。同时呢，对于被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拘留所也需依法做好相应的管理、教育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那么除了正当防卫和特定群体的拘留执行的修订之外，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这些方面，还有其他重要的变化吗？
0: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这个新法的另一大亮点呢，就是明确将学生欺凌行为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并压实了学校的责任。开始解读具体的这个条文之前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2025年10月，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居民王女士的女儿小好，在同年5月到6月期间，被同班同学高某多次殴打、索要财物，导致呢这个小好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恶化，确诊了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7月22号呢，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呢这个高某多次殴打小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对于上述案例中的这种校园欺凌情况呢，近年来在各种报道中呢也已经屡见不鲜，同学间的辱骂、殴打、孤立、网络羞辱等，这些呢都绝非是简单的孩子间的玩闹或者是小打小闹，而是严重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破坏了这种校园秩序的毒瘤。但在过去呢，由于施暴者多是未成年人，常常呢也因为年龄免于了这种治安处罚，处理方式呢多以学校内部批评教育、家长协调为主，威慑力呢和矫治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受害者在法律上往往呢只能是在事后提起这种民事的侵权诉讼，而且面临着取证难、证明难等困境，缺乏了这种及时、有力、前置的这种法律保护手段。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知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了其他侵害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一规定呢，其实也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首先呢，它从国家的法律层面明确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件的学生欺凌行为正式界定为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也有权也有责任的主动介入，依法对于欺凌者进行调查和处理。处理的方式呢， 不仅包括警告、罚款，对于

0: 符合条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欺凌者，同样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这大大提升了法律对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制力度和惩戒刚性。其次呢，该条款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第23条关于行政拘留执行的修订呢，也形成了有效的联动。法律既明确了欺凌行为是违法，又堵上了对严重欺凌行为一律不拘留的漏洞，构建了从行为认定到处罚执行相对完整的法律应对链条。最后呢，该条款还强化了学校的责任，规定里边明确指出，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相当于是给学校也套上了紧箍咒，督促于学校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机制，对于隐瞒不报、处置不力的学校以及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严肃的追责。综合来看，新法呢，关于学生欺凌的规定，不仅是为了受欺凌的未成年人撑起一把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也为公安机关依法介入、有效处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同时还通过问责机制推动学校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还有助于家庭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五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为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这种校园环境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坚实的这种法治保障。
1: 嗯，听了葛律师的这一分析啊，这次修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确实是软硬兼施，既有对违法未成年人不纵容的硬约束，也有压实各方责任、构建保护体系的软支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6: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到，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
23: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5: 比赛开始，9.58。
2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0: 淮南 FM103.6，
29: 滁州 FM102.9，
30: 定远 FM98.5，
29: 明光 FM92.3，
30: 凤阳 FM87.9，
29: 天长 FM87.7，
30: 陆安 FM94.9，
29: 霍山 FM94.2，
30: 霍丘 FM105.1，
29: 金寨 FM107.4，
30: 马鞍山 FM91.3，
29: 芜湖 FM99.2，
30: 无为 FM100.1。
2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也是为大家重点解读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个核心的变化与亮点，特别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明确认定，以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规范的这个完善，还有对学生欺凌行为的明确入法和学校责任的压实。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着上半段的话题，葛律师，上半段我们提到了这个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适用，以及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新变化。除此之外呢，新规在应对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些新型的治安问题，比如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网络空间的秩序、高空抛物、体育赛事乱扰等等问题，是否也有新的规定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也正是我要谈的第三个呢重要亮点，是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的违法行为呢明确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许多新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形态不断出现，对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在应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得这个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依据不足。本次的这种修法的一大特点呢，就是查漏补缺，将实践中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明显多的这种行为，明确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设置了相应的罚则。我挑几个重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亮点三，就是明确规制了网络空间的乱象，净化网络环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新法呢，针对于近年来频发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和深度伪造等行为，增设了这个专门的条款，例如明确规定，组织、煽动、威胁、引诱他人通过网络实施人肉搜索、公开披露他人隐私的，将受到处罚。这直接是禁止网络暴力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人肉搜索行为，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呢，也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同时呢，将利用 AR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制作、散布他人虚假影像，或者是未经同意制作、散布他人影像，足以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人格。

0: 责备侮辱的，也明确为违法行为。这回应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新型侵权问题。为了打击 AR 造谣、换脸诽谤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此外，对于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制造和传播违法信息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罚力度呢也是相应提升，这有助于遏制网络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亮点四呢，将高空抛物正式入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虽然呢，民法典明确了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刑法呢也设立了这种高空抛物罪，但是对于那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又极具危险性的这种高空抛物行为，治安管理层面的规制呢还是存在空白的。新法此次明确，从建筑物、构筑物内抛掷物品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即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面临拘留或者是罚款的处罚。也就是说，即使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但只要该行为具有这种现实的这种危险性，公安机关就可以及时的介入处罚，并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其大的呢，加强了对这种不文明且危险行为的这种法律震慑。此次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亮点五，就是将严厉惩治体育赛事中的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近年来的呢，在足球等赛事中，少数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燃放烟花爆竹、展示侮辱性标语等行为，不仅干扰了比赛，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损害了赛事形象和举办地的声誉。新法呢，对此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在体育比赛中投掷杂物、不听制止的，以及在体育比赛场内燃放烟花爆竹、向场内投掷杂物的，将被处以罚款或者是拘留，同时设置资格罚及责令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这样呢，也是有利于从源头维护赛事的秩序和观赛的这个环境。此次的这个亮点六呢，是强化了对考试作弊违法行为的打击。新法呢，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非法出售或者是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明确列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亮点七呢，是新增了妨碍无人机驾驶等行为。随着这个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相关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新法的前瞻性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妨碍依法执行任务时的无人机驾驶的，将受到处罚。这行为规范了无人机飞行秩序，保障了应急救援、警务巡逻等特殊任务的这种无人机正常作业，提供了法律支持。
1: 刚刚葛律师说到了五个亮点，明确了这个网络空间的乱象，还有高空抛物，还有体育赛事、考试作弊、妨碍无人机驾驶等等行为。那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领域的规定，那新法在原有规定的这个细化和完善方面，还有哪些体现呢？
0: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也很到位。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新法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也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使其这个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在性。那么例如，第一，进一步细化了寻衅滋事行为的各种具体表现，使其在执法实践中认定呢也更清晰，减少了自由裁量的模糊空间，确保了这个执法的公正。第二呢，是提升了对部分侵犯人身权利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呢，是对于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偷拍、偷窥他人隐私、 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猥亵他人等行为。新法呢，也是根据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变化，适当的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加强了对公民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身心健康的保护力度。第三呢，是完善了处罚程序。

0: 强调了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后，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这个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诉讼参与人呢，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进一步规范了检查、扣押等执法程序。这些呢规定都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也是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
1: 好的，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邻居每天晚上遛狗都不拴绳。上周呢，自己家的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他家的狗就扑了一下，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孩子受到了惊吓，找邻居理论。对方说啊，自己的狗不咬人，这个遛狗拴不拴绳是自己的事儿。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遛狗不拴绳、狗扑人的情况，邻居会受到处罚吗？如果后续狗真的是咬人了，这个处罚的标准会不会不一样呢？另外，自己能不能要求邻居书面的道歉，并且保证以后遛狗拴绳？
0: 好的，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提问呢，其实这个遛狗牵不牵绳，这个呢，也在我们此次的这个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亮点。因为近年来呢，未牵绳的这个狗咬人呢，包括这个烈性犬攻击人的这个事件呢，也是频发的。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第89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处警告，如果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是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呢，也是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的这个规定进行这个处罚。前面的条款呢，是针对于四类高频动物饲养违法行为做出的这种精准的一个规则，也是覆盖了从日常扰民到恶性伤人的这种全场景。违规养犬的行为呢，将直接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形成了行政处罚加民事赔偿的这种双重的追责机制，也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养犬人的这种违法成本。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呢，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可以对其行政处罚，如果是造成了这种有损失的话呢，还可以提起这种民事赔偿的这种追责。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倡导养狗人呢，就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呢是要牵绳，因为我们此次的这个新法修订的实施呢，也标志着遛狗牵绳是从。规范养宠是从道德呢倡议，从道德倡议呢升级成了法律的义务。这不仅呢是要求我们这个养宠人呢树立这个责任意识，而且还为公安机关的执法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清晰的这种依据。所以呢，这个我们养宠物的这些爱狗人士们呢，这个出门呢尽量的还都是要牵着狗绳，否则不仅可能要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严重的还有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民事赔偿。
1: 刚刚我们葛律师也是说到了，之前是道德层面的这个宣传，现在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所以爱狗人士在这个平时遛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狗绳一定要拴好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自己是一名上班族，前几天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因为坐过了站，情绪特别的激动，上前拉扯公交车司机的胳膊，还夺 取了这个方向盘。当时啊，司机是紧急的刹车了，车上好几个人都差点摔倒了，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这种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名乘客会不会被拘留或者是罚款呢？如果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车辆的损坏，处罚会不会更严重？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呢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像他这个去抢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是属于这个危害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安全，他这边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其次呢，如果是因为抢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如果是造成了这个其他人员的这种受伤呀，或者是其他人员的这种财产损失呢，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这种民事赔偿的责任，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牵狗六绳其实是一样的。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当中呢，不仅明确了有公安机关可以在没有产生这种就是恶劣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前提下呢，公安机关可以对这个以抢公交车方向盘的这个人呢进行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是产生了相对应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失，或者是造成的人员伤害呢，我们相对应的其他的这个就是受损失的这个受财产的这种人员呢，可以去向其也是提起民事的这种追偿索赔。
1: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乘客他抢夺公交车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了，因为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伤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乘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也可以找这位这个乘客进行民事的索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周岁，前段时间因为和同学发生了矛盾，一时冲动把同学的这个手机给摔碎了，还动手推了一下同学，同学只是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啊，听说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不会被拘留，但是最近看到新闻说啊，新修订的这个法律改了，想具体问一下葛律师，自己家孩子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行政拘留？如果是初次违反，但是这个情节有点恶劣，是把这个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大概价值是5000多元，这个行为属不属于特别恶劣的情节，会不会被行政拘留？还有就是除了赔偿之外，孩子还需要接受这个社区矫正吗？还有这个矫正教育需不需要接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贴合我们刚才在解读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亮点之一。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听众家的孩子呢是15周岁，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原来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这个情形变动的这个情况之一。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它需要满足两个，一个是情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属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第二个呢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它这种情况下，在年龄在14到15周岁的时候才会就是说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我们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这个孩子是15周岁，且呢他是摔坏了这个手机，价值5000元的手机，而且呢是对这个另外相对应的这个小伙伴呢是造成了一些轻微的伤害。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认为还是属于就是初次触犯的情况下，还是属于不构成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如果在一年内他如果再次的这种构成了这种或者是实施了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会对他进行相对应的这种行政处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最近发现小区有人经常从高层住户的窗户往外扔垃圾，有一次差点砸伤了楼下散步的老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想问一下葛律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高空抛物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如果只是扔了普通的生活的垃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会不会不会被处罚？如果扔的是花瓶、玻璃瓶等危险的物品，即使没有砸到人，会不会这个处罚会更重？另外就是我们小区没有这个物业没有责任配合查处这种行为，这个小区的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好的，主持人。

0: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在解读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新修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明确讲了，也就是即使你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或者是没有实际的这种损伤，该行为呢，其实是具有这种现实危险性的。那么我们相对应的看到或者是发现了有这个高空抛物行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业主呢，也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于高空抛物的这个业主呢进行处罚的。其次的话呢，其实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呢，在这一块，因为物业公司它其实是有义务去宣传，或者是说去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住房的业主呢，进行一个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普法。因为对于这样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对于公共区域的话，它是有这个管理、修葺等一些责任义务的。但是呢，它只要尽到了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维护公共范围内的这种安全，做到了这种管理，或者是做到了这种提醒义务，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没有的话呢，在如果是基于高空抛物发生了相对应的这种侵权行为，那么物业公司可能对于其在没有对于公共区域做到这种或者是尽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义务的话，可能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补充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听葛律师这么一梳理啊，感觉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真是干货满满，直面了许多新时代的新问题、新挑战。从现实物理空间到虚拟网络空间，从日常生活安全到重大活动的秩序，都进行了及时的规范和完善。这确实是一部带着问题意识修订的法律，充分体现了立法工作的与时俱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办法将新法的所有亮点一一穷尽，但通过葛律师重点解读的这三大方面，明确正当防卫，鼓励勇敢制止不法，收紧特殊群体，不执行拘留规定，实现宽严相济，以及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违法行为纳入新规，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部新法的时代脉搏和法治力量。它既是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的保障，也是对执法行为的进一步规范，更是对社会秩序更精细化的维护。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

0: 三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贯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

0: 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工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的报道。
3: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4: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长，搞得变成蚊虫，最为难闻。
3: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5: 现在正是无花果结果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结果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种植。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杂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垃圾清理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今后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认真化。
3: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樊昌

0: 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风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办幼儿园，家庭呢因为发生了变故，现在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想要问一下，这个上公办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有相应的补助政策的，您可以直接去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相关资助，具体呢要向所在公办幼儿园提出书面申请。那么幼儿园呢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幼儿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幼儿会在园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助的发放工作。资助的标准呢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确定，县区域内的标准呢是统一的，所以您直接可以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一位叫做鹏程万里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

0: 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可以主张对方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吗？数额大概是多少呢？其实啊，据文丽了解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一定可以主张的，因为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人残疾或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院呢一般会酌情进行判决。具体的金额呢，一般依据受伤者鉴定的伤残等级，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而对于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但并没有构成残疾的，一般法院上原则上不支持精神损害和抚慰金。但是如果赔偿权利人为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或者是孕妇等特殊的人群呢，法院有可能会根据人道主义来进行酌情的判决。那依据咱们安徽省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金额一般在1000块钱到5000块钱左右。如果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一般是不会低于5万块钱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2: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告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向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三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

0: 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富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3: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形成震慑效应。另外啊，我们莴笋啊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10: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联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1: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11: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3: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企业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1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1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14: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5: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0: 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1: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紧紧锚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

0: 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大项目投产达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0: 构建有害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闭环管理体系，安徽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日至21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安徽台报道。
3: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现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松江区推荐到陆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派繁忙。在安徽赛弗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陆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陆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安徽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峰。
4: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陆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陆安来。
3: 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记者见到了这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写的清楚，上海松江区推荐落地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陆安与松江按比例共享，陆安占60%，松江占比40%。不只分税收，连产值、增加值等重要指标也一起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双方共享，园区的经济贡献在两地也都能体现。马海峰，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
3: 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免申贷、财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赴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2点多，赴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赴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孙俊民，
5: 一些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3: 如何激活县与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赴南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与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三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 阜阳市阜南县医保局副局长王丽。
6: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医生下基层，不仅有补贴，报干积极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3: 眼下阜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古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新金务工，古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岗又引进6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林长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安徽省委改革办督察处处长许寅：
8: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安徽省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孙勇主持。会议指出，5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聚焦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有效助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聚焦流域治理重点，强化统筹协同，切实提升监督实效。
0: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优化提升省级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深化业务场景融合。会上，上线运行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发起成立安徽省算力产业与慈源高质量发展联盟。
1: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安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 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

0: 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智能手机、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增速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5.7%， 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 55%， 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 78.8%， 同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反映出出口产品价值链的跃升。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发展活力和韧性进一步彰显。
1: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机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安徽台报道，
2: 这套智算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金阳：
3: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2: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 2.58 万 P， 年底有望突破4万 P。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多元算力服务中心主任张云磊：
4: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1: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证、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3-4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蚌埠瑞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奇瑞：
6: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头，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5: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普遍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创新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蚌埠市怀远县财政局副局长胡兆登：
7: 独属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的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参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5: 在这一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平安产险怀远支公司副总经理朱兴建：
8: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5: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是以蚕桑为特色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红旗：
9: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5: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孙

0: 直达田间地头。
1: 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走进合肥市庐江县新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个总投资约8.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开工以来，参建各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汪凯：
3: 受连续阴雨台风天气制约，现场进度受到影响，当前我们正紧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资源，争分夺秒抢回工期。
2: 这两天，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这一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的重点项目，正向着9月完工、10月联调联试的目标全力冲刺。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宪涛：
4: 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10月底项目使用单位丰源集团进行设备调试，待调试完成后，项目即可实现投产。
2: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一批民生、基础设施等工程也在持续提质。在安庆市，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淮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淮阳节制闸项目进入岸墙施工重要节点，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为明年4月底前实现主体工程完工奠定基础。项目副总工程师杨磊：
5: 我们将科学施工，严格管理，把好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
2: 重大项目提速增效，离不开优质服务保驾护航。自奇瑞控股集团旗下德一能源动力电池项目落户宿州市砀山县以来，当地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等难题，全程保障项目高效建设。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与生产项目执行经理蒋凯：
6: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调配充足人力、机械、物料资源，在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早日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2: 亳州市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牛鼻子，跑出攻坚加速度。上半年，全市安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开工率97.1%。三季度滚动安排开工项目246个。亳州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7: 聚焦中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谋划优势项目，严格落实531项目滚动储备机制，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循环。
8: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9: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居民许立发：
10: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下子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地。
9: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马鞍山市和县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宣讲员刘景耀：
11: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讲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9: 以小激励促进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苏之峰：
12: 要家庭的过期的浴袍、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9: 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副书记周玉平：
13: 长南化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9: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 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

0: 一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实现了闭环管理。安庆金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固废项目部转运一班班长陈润松：
1: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0: 安庆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方春梅：
2: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0: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3: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不断融入进来，为了乡村和美、百姓共富而打拼。安徽盈价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探路者，请听记者的一线调研报道。
4: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南京游客刘博远：
5: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也非常茂密，让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4: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上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甚至连上菜也是一路小跑。农家乐经营户王琴：
6: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几十万的。
4: 一个漂流季，霍山一套房，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盈价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安徽盈价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高攀峰：
7: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4: 盈价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6万晴峡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四地五镇，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医学养全产业链。伴随旋翼提速的轰鸣，载着游客的直升机拔地而起。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安徽汉池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泽芳：
8: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4: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盈价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嘉林。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纪岭组村民韩嘉林：
9: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去办事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4: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盈价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还新设置了便民服务站综合窗口，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蒋龙：
10: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4: 陆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医院副院长刘万宇：
11: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近4倍。
4: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银价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12: 中央媒体看安徽。8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单条播出 AI 助跑科创加速。8月22号，工人日报在报眼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刊发江淮大地制造向心。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水利部发布14个全国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淮北市以再生水利用率达45%的成绩成功入选，为缺水型城市突围水困局提供了方案。试点期间，淮北市再生水利用量翻了一番，2025年达到4911万立方米。
12: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3: 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0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0%。
12: 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9: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 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嗯，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十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

0: 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它像我们啊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它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1: 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确实他的这个觉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少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啊，突然一下子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啊，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这种情绪很烦躁啊，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啊，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啊，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0: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啊。那他整个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啊，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很多老年人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啊，这是一
1: 这
0: 个
1: 都属于慢性病的。
0: 对。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主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它对睡眠，它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啊，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它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

0: 也喜欢
1: 刷手机，
0: 刷手机。
1: 对，现在老年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
0: 对，
1: 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0: 哎，对，嗯，他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
1: 被
0: 过去了，然后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
1: 嗯，
0: 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啊，也会导致它睡眠就是不好入睡。
1: 嗯，
0: 对，
1: 嗯，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哎，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啊。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尤其是深睡眠的阶段，是我们人的这个体力啊和精力恢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可以保证，如果我们的深睡眠很充足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第二天感觉到神清气爽啊，特别的精神饱满啊，对，能缓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疲劳啊。同时的话，深睡眠这个的话还会有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这个激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和一个再生，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维持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正常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啊，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啊，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啊，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都给它进行清除掉啊，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要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睡眠好了以后，我们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1: 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0: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1: 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多久我们需要进行药物来干涉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失眠的话，它也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它也分为这个短期的失眠，就是就叫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它导致的它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的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他老是调整不过来，他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3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1: 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0: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 就是自我判断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就是他。

0: 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啊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嗯，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也有一位老友问出了问题，他说我是每天大概只能睡到5-6个小时，但是呢第二天起来呢这个依然精神不减哈，就是各方面也没有觉得有啥，但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不是说老友们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吗？所以他就想问问自己的这个睡眠是不是属于不健康。
0: 嗯，那就跟这位老友说一下，你完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质量是否好坏，除了说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其实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7个小时或者6-8个小时。是啊，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啊，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啊5-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4个小时，
1: 高对吧？
0: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他的
1: 睡眠时长而焦虑。
0: 对的，对的，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失眠了呢？就偶尔他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他跟失眠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0: 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3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评的一些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指标，
1: 比如弱睡啊，或者连续性啊，有没有早醒啊，
0: 对，
1: 尤其是第二天的状态。
0: 对，这是如果说有这个入睡困难，就是有这个晚上睡不好，这3条里面你有1条啊，这算啊，就是有晚上睡不好。那第二条的话，就是要看你白天的状态。对，白天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的就是你的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了一定的时间，以及达到一定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3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3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你是慢性失眠症。对，
1: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不是说我偶尔1-2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0: 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误区哈，只要我们这个第二天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精力充沛，应该就没有这个时长的要求了吧。
0: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睡眠，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3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呢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呢6-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他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 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1: 嗯，好的，嗯，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容易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

0: 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1: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主持多项三新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2: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啊，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啊，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 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啊，连续一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犯困啊，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啊，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啊，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这些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也要引起重视。
0: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2: 是的，是的。
0: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2: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啊。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可取的啊。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啊。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啊，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啊，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啊。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啊，深睡眠会被破坏掉啊。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的体力啊，包括各个器官的一个修复啊，都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那你缺少深睡眠的话，你哪怕是说你睡眠的时长是够的，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的啊，会对你整个的这个就是睡眠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他会老是容易醒啊，后半夜醒来之后他就睡不着了啊。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长期喝酒助眠的话，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酒精的依赖啊，成瘾。他可能刚开始我喝个一小杯啊，我就睡着了啊，到后面就是
0: 越喝越多，
2: 对，越喝越多，
0: 有依赖性，
2: 有产生依赖性。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啊，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啊，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啊，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就想问一问，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2: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0: 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
2: 对
0: 吧？
2: 是的。
0: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上课啊，晚上就喜欢追剧啊，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晚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2: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它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啊，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因为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你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
0: 影响睡眠，
2: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 这个环境都是不利的，所以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0: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是这个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2: 老年人失眠，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来去改善他的失眠。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医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蒙口服液啊，乌林胶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啊。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0: 对，
2: 还有这个
0: 扎针，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0: 贴耳穴，
2: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啊，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啊，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啊，比如说找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啊，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啊，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啊，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性，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啊。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败了，效果不好，或者说他失眠的症状太重了啊，严重的影响了他之间的这种功能，各种功能，那这个就可以考虑就去让医生评估下使用一些药物啊。
0: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叫 CBTI，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2: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五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就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啊，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啊。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啊，我们
0: 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2: 对，不在床上工作啊，刷手机啊，看书啊，人在床上吃饭啊，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对，不困坚决不上床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啊，果断的起来啊，换一个房间进行一些 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啊，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

0: 绷五秒钟，然后再放松十秒钟。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四七八呼吸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这个鼻子啊吸气四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八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啊，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啊。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啊，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啊，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啊。刚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啊，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要，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啊，我如果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啊，可以换成说啊。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啊，对吧？啊，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啊。对啊，
1: 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啊，对，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啊，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啊，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它有点反人性。比如说我很困了，你还不让我躺在床上，对吧？你刚开始调整的时候，你人肯定身体不适应，反而可能会变成这个，就是短期之内会让你的这个睡眠变得有点差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发生就是对它产生怀疑，一定要坚持，它这个贵在坚持啊。我们一般坚持快的2到4周啊，慢的那6到8周，它就可能会让你慢慢的找回你的这个睡眠。但这个方法虽然好，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对，
1: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0: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啊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有的时候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那我也去。
0: 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1/3或者是1/2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和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大于2的效果啊，它会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

0: 像老年人一定要动作，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防止这种跌倒、
1: 嗯、
0: 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
1: 嗯、
0: 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让它的肌肉变得松弛、
1: 嗯、
0: 啊，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
1: 嗯、
0: 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跌倒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
1: 很
0: 严重的后果、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长期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
1: 嗯、
0: 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
1: 嗯、
0: 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嗯、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只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嗯，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嗯，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
1: 嗯。
0: 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嗯，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清除，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窗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一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三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 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六点还是要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
0: 对，
1: 不要强迫自己。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铁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你知道安徽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年建设的吗？要说起安徽的第一条铁路，应该是修建于1934年的淮南铁路了，其主导人是时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1929年，张静江参与筹建淮南煤矿，他以机械化发展生产，提高煤产量。到上世纪30年代初，淮南煤矿的年产量已经超过100万吨，但是他所开采的煤炭经水路运抵蚌埠，再转由金浦铁路运至浦口，一趟下来运费繁重，非常不方便。因此他想到筹建淮南煤矿的专用铁路。张静江请到了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安徽绩溪人程世范出任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处长。 程师范懂工程技术，销路又是行家里手，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问题，并制定了分段修建、分段运营、三年建成的经济方案。据史料记载，淮南铁路于1933年冬季开始勘测，1934年6月正式开工，次年2月1日便开通了淮南至合肥的客运班车。到1935年12月，自淮南田家庵至长江边玉溪口干线全长214公里的淮南铁路全部竣工，整个铁路耗资450万元。淮南铁路造价之低，建设速度之快，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见的。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一些战争中，铁路同样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在安徽的铁路发展史上，铁路工人就曾支援过抗美援朝战争。1925年出生于今天长丰县的陆义昌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1946年陆义昌进入合肥公务段参加工作，五年的时间练就了一身技能。当时正逢抗美援朝时期，为了保家卫国，他自愿报名参加。经过层层选拔，他光荣地同合肥公务段其他十多名工人一起获得批准，在铁道兵团一师一团一营三连担任六道工职务。六道工主要是承担着铁路上的侦察线路、钢铁运输等工作。在我国志愿军奔赴朝鲜参战期间，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全部要靠国内供应，因此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保障铁路的畅通，把物资及时地运到前线，就成了十分关键又艰巨的任务。陆义昌对六道工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怕吃苦，数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先后于1953年6月、7月、李三等工各一次。后来据陆义昌老人回忆说，1951年8月起，美军凭借其空军优势，实施了以分割志愿军前线与后方、切断志愿军运输线为目的的大规模绞杀战。为了保证运输畅通，他们每次在敌军轰炸完之后，就赶紧到线路上巡查线路，发现一次次断轨、冰冻等险情，避免了危险。朝鲜的冬天极其寒冷，有一次在赴城六道时，已经六道一夜的他六道到山洞时，发现山洞内有水流到了铁路上，结成大块的冰附着在钢轨上，如果火车半夜运行到这一块，一定有翻车的危险。陆义昌便立即报告了三排，已经冻了一夜的他依然坚持除完冰之后才回去。在朝鲜战场的这几年，在他所六道的区间线路没有发生过一次行车事故。而翻阅合肥公务段的历史资料，我们发现有太多像陆义昌这样无私无畏的老工人，立志报效祖国而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远离故乡，以一名铁路工人的名义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用自己的钢铁身躯铸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上海铁路局合肥机务段段史陈列室，陈列着一个81号前进型蒸汽机车模型。这辆功勋机车曾随着抗美援朝的将士一起奔赴朝鲜战场，浸润战火与风雨的洗礼。今天我们虽然不能看到它驰骋于铁道线上，但它的光荣历史值得人们铭记于心。为了充分展现安徽铁路的厚重历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新时代铁路精神， 上海铁路局合肥机务段段史陈列室于2019年

3月31日正式开馆。陈列室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的方式来展示合肥机务段成立8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来叙述合肥人曾经走过的奋斗和光荣之路。从1935年的合肥机车大车房到如今的合肥机务段，80多年来其担当的牵引交路、第一台配属蒸汽机车模型、从事蒸汽机车运用检修作业的老照片和部分老部件、老配件、老设备、老文件等，在这里都有展示。从蒸汽到内燃，从电力到动车组，再到复兴号，以担当机型更新换代、机车时速跃迁区分的发展年代制，见证了中国铁路装备制造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光辉历程，诠释着改革开放下蓬勃发展的中国速度。特别是段式陈列室的一些实物资料收集整理的背后，也有着曲折的故事。为了建好段式陈列室，合肥公务段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对具有历史文物和保存价值的实物进行了收集整理，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铁路技术人员的委任状、解放前的老职工名录、勋章、路徽、滇缅抗日、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援建坦赞铁路等相关资料、实物、早期的钢轨、早期使用的老车间、工具原料，收集实物、图片、文字等等数百件，资料丰富多样。这其中距今时间最长、最有文物价值的，当属他们搜集到的1910年由德国赫兹公司制造、使用在安徽第一条铁路淮南线上的一段钢轨。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收藏最早的钢轨是1900年交际铁路上的，而段式陈列室收藏的这段钢轨只比他们晚了10年。而在这段钢轨上，1910字样以及德国制造公司的英文名依然清晰可见。合肥机务段段式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成为安徽铁路历史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市民通过这里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合肥乃至安徽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光辉历程。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肥西县三河镇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文荟萃，一直以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小南京的美誉。当然这里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也同样开展得红红火火。说到三河灯会，可以说历史悠久，甚至连第一次举办的时间都不可考证。而据史料记载，自上世纪初开始，一年一度的传统灯会让三河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86年的37年间，三河灯会年年举办，从未中断，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三河灯会一般是在春节期间举办，灯会多由商会或者社会名流名人发起，由商家资助，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灯会一般在春节前的一个月就着手准备了，一是进行彩灯的设计制作，一是组织训练玩灯人员。每年灯会从大年初一开始，一直要玩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高潮，以后逐渐结束。与别处不同的是，因为三河的老街街道狭窄，三河灯会一般不玩龙灯和狮子灯，主要是以演唱见长的文艺样式，有时多达六七种样式组成一个系列。春节一到，人们忙着接灯、关灯。三河灯会的灯队一般分为七支，首先开道的是兰花老妹儿，由四名女性扮成村姑，两手各执彩巾，一男扮成丑角骚达，演唱诙谐词曲五十字步。第二支是挑花旦，有八到十二名姑娘身着古式女装束，每人肩挑两只由芦杆扎制彩纸糊就的花篮，篮中点亮红烛，进行队列变化，文武场配合。第三支是莲香队，由八到十六人组成，男女兼有，身着时装，个人手执莲香，以敲击身体的各个部分为节奏，唱的多为吉利词。第四支是河蚌舞，演绎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第五支为高跷表演，十多名小伙子身着古装戏的服饰，脚蹬五尺以上的高跷，表演前进、后退、走、跑、跳、追、转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令观众提心吊胆。第六支是车上轿，最后压轴的是闹花船。这些年为了发扬这一传统的群众艺术，相关部门组织了包括灯会在内的传统民俗文化表演，已经成为春节期间三河古镇的热门项目，用传统艺术的魅力演绎三河文化。三河古镇是因为丰乐河、杭布河和小南河在此汇合而得名，因此水路上通舒城六安，下达巢湖长江。同时清光绪舒城县志中记载，三河镇百货交通，为卢俊南一大都会。商贸的发达促进了群众艺术活动的发展，赛龙舟就是代表之一。三河的龙舟赛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皖南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抢滩，当然也涉足了皖中的三河。一开始由王姓和施姓两位徽商来三河经营糕点生意，数年之后资本达到一定实力，这时王施二人见来到三河经商的徽州商贾已经达到百人之多，于是牵头成立徽州会馆，馆址就设在自家的店房之中。在会馆成立当年的端阳节，为了表示徽商在三河的实力和当地民众的睦邻友好，由徽州会馆出资举办了一次
龙舟赛。虽然这一次龙舟赛参赛的龙舟并不多，规模也不算大，但是三河龙舟赛却延续了下来。群众艺术文化研究者刘浩对三河龙舟赛颇有研究，据他介绍，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龙舟赛是在1934年的端阳节，当时共有来自舒城、庐江、合肥三县的龙舟八只，来自街道商会的八只，来自水上船队的八只，共计24只参赛龙舟。24只龙舟分别装饰成黄龙、青龙、白龙，每只船上的旌旗、罗伞、划手、服装、船桨等色彩都与龙舟相一致。比赛的路线自西南街浮桥到东头太平桥，全长大约3公里。比赛开始时由土冲炮发令，水中的赛舟顿时四箭齐发，两岸鞭炮锣鼓齐鸣，在终点设有投标船，当龙舟到达终点时，投标船投下押标，让各州夺标，气氛热烈，场面壮观。比赛共进行了3天预赛，1天决赛。三河龙舟赛举办的时候，街上的一些大粮行、大木行、大染房、大饭馆等也纷纷出动游船，游船上都搭有凉棚，灯笼高挂，彩带飘扬，灯笼和彩带上都写有醒目的商家店记。这种包含有明显广告色彩的游船为当时精明的三河商人所独创，也开了这里商业广告之先河。新中国成立之后，三河龙舟赛于1955年恢复，以后一年一度，以1958年的声势最大。近几年相关部门又恢复了端午龙舟赛的传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除了灯会和龙舟赛，三河的群艺活动还有很多形式，比如1951年6月成立的三河业余剧团。剧团以演戏和街头宣传为主，演出形式以戏剧为主，也包括快板、古词、小调、小型演唱、联香、舞蹈、活爆剧、相声等，而演员则来自私营工商业、店员以及街道居民等。业余剧团刚成立的时候，演出的剧目有《王贵与李香香》《血泪仇》《九剑一》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剧目。到后来，剧团主要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期间演出。当时演出的戏剧节目以现代戏为主，而在1980年，业余剧团创作的黄梅戏《五月端阳》还在省江淮文艺上发表，因此在不少研究者的眼里，三河业余剧团不仅是肥西县历史悠久、演出场次最多的乡镇剧团，而且可以说是专业的业余剧团。而三河业余小乐队则组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除了自身演出之外，还经常为当时的文艺表演伴奏，到后来经常被邀请参加别的地方组织的大型文艺晚会，并逐步发展为拥有民乐、打击乐的业余小乐队，这在镇一级是不多见的。1975年之后，小乐队又陆续添加了铜管、木管和电声乐器，更让人称道的是，乐队还自己组曲配器，其演奏技巧不断提高，每次演奏保留曲目《喜羊羊》《牧民新歌》《羊鞭催马》《运粮忙》等时，都被不少专家称赞，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的群艺活动，三河乃至肥西县还有一项也是走在全省前头，那就是新民歌创作。其表现是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涌现出了以王传胜为代表的一个作者群。王传胜当时是肥西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员，
他总共创作了数百首民歌，都有较高的质量。其中《想娘》成为全国新民歌的精品，《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发急，明日社里要挑糖。想娘连同他辅导的民歌《帽子掉在脚后跟》，双双被选入由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当时的《红旗歌谣》共收进了全国各地300首民歌。

选编的都是精品代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1958年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线上做出惊人奇迹的最好体现和见证。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雄心。在王传胜的带动下，三河乃至肥西县民歌创作呈现出活跃的势头，一度涌现了近百人的创作群体。他们在省市以上报刊上先后发表新民歌2000多首，并于1958年9月结集出版了《肥西民歌歌曲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0: 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6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维生素这些基础的营养。但是我们母乳中有很多的活性物质，有很多的免疫因子，保障我们宝宝，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宝宝不容易生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的 IgI 抗体，可以直接在我们宝宝的胃肠道呀、呼吸道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我们的病菌的侵入。第二个，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 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0: 就因宝宝而异。
2: 对，
0: 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2: 对，
0: 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同的宝宝、不同月龄的宝宝，这个母乳它是随之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分泌出来的，它知道宝宝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奶，它就怎么调剂吗？
2: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产宝宝，比如我们28周或者更小的，我们知道我们足月怀胎10月嘛，基本上正常我们足月儿是39周左右出生，那我们肯定有把35周以下的作为称为早产儿，或者28周以下的称为更小的早产儿。那我们早产儿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月儿是更不成熟。那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0: 那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2: 对，
0: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2: 对，这就是母乳的伟大之处。
0: 嗯，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生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这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啊，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
0: 对
2: 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解渴。后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这样能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0: 哦，就后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更多。
2: 对的，
0: 更高。哦，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后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2: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亲喂，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储奶袋或储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会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0: 哦，这样的哈。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啊，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的非常多了？
2: 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呀。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就是我们的 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0: 嗯，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他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2: 对，
0: 对吧？嗯，那还有有人说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一千天。什么叫生命早期一千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零到五天是初乳，还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0: 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疫力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2: 对的。
0: 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吃母乳对宝妈的乳腺特别有好处，是吗？
2: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对宝妈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无论是从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心理上的，我们可以减缓妈妈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的心情，更有利于建立母子的一个感情的链接和通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对于生理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总结下呢主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12个月，就是一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吗？
2: 对，这个是有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0: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0: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2: 是的，
0: 对吧？
2: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两个人在吃。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2: 对的。
0: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2: 啊，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的时候。

0: 的过程，
1: 嗯，
0: 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肠胃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
1: 对，
0: 你自
1: 也
0: 己
1: 会
0: 也
1: 很
0: 会，
1: 累
0: 对，你
1: 啊。
0: 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不能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就是妈妈和宝宝就都躺着，侧面对面一个喂养方式，就叫我们躺着喂。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妈妈和宝宝就是面对面卧着，肚子对肚子。宝宝的头呢，跟前面的标准姿势一样，是成一条直线，然后嘴巴呢对齐乳头，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适合夜间，不用起身，妈妈比较疲劳了，或者是我们妈妈是做剖宫产的，有些刀口不易挪动，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侧着喂，但是这个要提醒，就是尤其是对夜间喂奶，妈妈不要因为疲劳，就是睡着了，宝宝在吸，就有防止有可能有时候发生呛咳的一些风险。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位，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喂，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1: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0: 对的，
1: 找到自己最舒
0: 最
1: 服的
0: 舒服
1: 那
0: 的
1: 种
0: 姿
1: 感
0: 势。
1: 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平胃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喂配方奶，它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它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身长和体重。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用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身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我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虚位。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 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

0: 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着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就是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3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0: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1: 就奶，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对不
0: 那个
1: 对？
0: 是没有关系
1: 那
0: 的。
1: 没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 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儿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了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13: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3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1日3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三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12: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13: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12: 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他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13: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4、5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呀、鲫鱼汤呀，甚至有时候放中药，什么通草啊，
12: 对，是
13: 海马呀，就是这种东西，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母乳不够。那时候我家爱人呢，我也很佩服，那种鲫鱼汤闻我都闻不下去，他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 家庭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12: 嗯，心情好，
13: 心情
12: 这个我觉得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13: 对，
12: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13: 是的，
12: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牛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哈。
13: 对的。
12: 嗯，好，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13: 对。
12: 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3: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就避免呢，比如说反复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她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我们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了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我这个破损的这小块儿，减少我们的再次损伤，让我们快速的去恢复。
1: 这是乳头皲裂的问题，还有一个堵奶、乳房疼痛、胀痛也是宝妈妈的噩梦啊。有那种专门的叫按摩师来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炎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1: 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0: 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如果大量的喝这些浓汤，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乳汁的脂肪含量会有一定的波动的。所以出现我们堵奶这些浓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保证清淡。
1: 就是素汤就可以了，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较
0: 丰
1: 高
0: 富
1: 的
0: 的，
1: 红肉，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
0: 对，
1: 吧？
0: 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1: 好，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 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1: 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这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丁主任？就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0: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呢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1: 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0: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行星判断的。
1: 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0: 是错误的，千万别，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菌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因为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1: 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0: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1: 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0: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0: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1: 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0: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的多得多。
1: 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0: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1: 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0: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1: 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特别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对我们母乳库的关心。我们医院的母乳库，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成立的前提，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儿童专科医院，有新生儿科，现在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然后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比较多，早产本来就。

0: 很痛苦。
1: 嗯。
0: 然后早产的妈妈呢，因为种种原因，她肯定也在住院，所以给我们的宝宝是分开的。因为种种原因，她的母乳不能及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它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1: 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0: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偿的。我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偿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四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奶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且要对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他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污染给杜绝掉。第三个，在使用前呢，我们会采用标准的巴氏消毒，比如说我们会用62.5度30分钟的消毒。那有些人会担心这个通过巴氏消毒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啊？其实是不会的。我们这个消毒呢，能杀灭几乎所有的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母乳的抗体、活性营养，不破坏我们母乳的一些核心营养价值。第四个就是我们双次的，就是微生物检测和全程留样，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1: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要条件符合，对吧？
0: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6个月以内的 捐赠母乳，我前面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签署我们的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食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裕母乳，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第一个，首先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时星光，你的富裕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的。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6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的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2: 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我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部基础性的法律，自2006年施行以来，在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权利保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此次全面的修订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回应时代的关切，顺应人民的呼声。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葛荣律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深入浅出地解读一下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与重点亮点。
3: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呢也是非常对的。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聚焦民生热点的法律。它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许多新型治安问题，以及大家长期关心甚至有些困惑的热点难点问题，都做出了更为明确、细致、有力的回应和规定。今天呢，我也想从几个贴近生活的案例出发，重点给大家剖析几个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亮点。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修法之前，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某地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张女士，在晚间经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醉酒的顾客刘某。刘某呢因结账问题与张女士发生了口角，情绪很激动。 开始对张女士进行了持续性的辱骂。在辱骂的过程当中呢，刘某还突然挥拳击打了张女士。在刘某第三次挥拳后，张女士被击倒在地。面对刘某持续的不法侵害，倒在地上的张女士在情急之下顺手拿起了旁边餐桌上的一个空酒瓶砸向了刘某，啤酒瓶砸中了刘某的头部，后经鉴定造成了刘某头部轻微伤。事发后呢，警方介入了调查，在最初的认定中，警方认为双方的行为是属于互殴，即互相殴打。因此呢，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警方对动手打人的刘某和还手的张女士双方均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张女士呢，也感到非常的委屈和不解，她认为自己是在被打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的自卫，不应该受到同等的处罚。于是呢，张女士对这个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直至再审程序，最终再审法院经过详细审理，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是撤销了对张女士的行政处罚。法院认定张女士在遭受刘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采用用啤酒瓶反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具有防卫的性质。考虑到侵害的突然性、持续性和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的超出必要的限度，且仅造成刘某轻微伤，后果不严重，因此张女士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结果很令人欣慰，但是在诉讼的过程本身也折射出了过去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困境。在本次修法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相对原则和模糊的，缺乏像刑法那样相对明确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这直接导致在基层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许多类似的这种冲突事件，执法人员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思路，只要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你来我往的动作，就倾向于认定为互殴，然后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是便于处理，往往就对双方各打50大板，都予以处罚。这种执法呢和认知惯性带来了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它是模糊了非界限，让不法侵害者与防卫者承担了同等的法律否定评价，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次，它在客观上呢催生了一

0: 种扭曲的自保策略，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公民会想：我还手了，就是互殴，也要被罚，那我不如不还手，甚至挨打就躺下，然后寄希望于事后索赔。这严重挫伤了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的勇气和正气，形成了谁敢防卫谁吃亏的负面导向。长远看来，是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也不利于对不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依法准确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正当防卫，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作出了开创性的明确规定。法条的原文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条规定的出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过去那种只要还手就是互殴的模糊认知，以及谁受伤重谁有理的简单化处理惯性，正式成为了历史。法律为公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时，如何合法正当地保护自己，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它告诉每一位公民，法律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当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犯时，你们有权依法进行制止和防卫。只要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么法律就将保护你，而不是惩罚你。当然，在这里也必须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法律鼓励的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无限防卫。关键是要把握几个核心点：一是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对于已经结束的侵害进行报复，那就构成故意伤害了；二是防卫必须是具有必要性，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三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比如对方只是推了你一下，你立刻掏出刀具将对方刺成重伤，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防卫过当。这要求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也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总体而言，新法的这条规定无疑是给所有守法公民呢吃了一颗定心丸，极大地鼓舞了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
1: 非常感谢葛律师如此详实生动的解读。确实，正如您所说的，这项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条法律条文的修改，更是一种执法理念和司法导向的深刻变革。从简单化各打50大板转向了精细化的法理情辨析，真正让法律成为善治的基石，让公民在面对不法时能够更有底气，更加的理直气壮。这对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和见义勇为的风气至关重要。那么，葛律师，除了正当防卫这一重磅的亮点之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就解读第二个亮点。这个亮点呢，同样也与社会的这个关切紧密相连，那就是对于特定群体行政拘留不执行规则的收紧与完善，特别是针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我们知道，法律呢，除了惩罚功能，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等特定群体呢，是历来有从宽、人道主义处理的原则。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情形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情形二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70周岁以上的，情形四是怀孕或者是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呢，是本来是好的，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特殊关怀。然而呢，在长期的这个执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甚至被少数人有意利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执法漏洞和社会的这个治理难点。 比较突出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群体。一些未成年人，特别是接近成年阶段年龄段的，可能是利用了不满16周岁一律不拘留，或者是不满18周岁戳次不拘留的规定，有恃无恐地实施一些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例如校园暴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等。由于呢缺乏实质性的这种拘留处罚作为威慑和教育手段，单纯的批评教育或者是罚款，有时候呢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既不利于对违法行为本身的惩戒，也不利于对涉事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和挽救。同样，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原则上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呢，在实践中也可能被极少数人利用，实施一些诸如碰瓷、公共场所故意扰乱秩序等违法行为，给执法呢带来了困扰。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堵住执法漏洞，防止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被滥用，实现宽严相济、罚当其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于原有规定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新规在保留了原条款4项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至关重要的但书规定。让我们现在来逐条解析这款但书规定的这个深刻含义和带来的执法变化。第一，针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修订前的规定是，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那么修订后呢，增加了两个例外条件，只要满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针对于违法本身性质和影响，以及屡教不改者，设置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第二，针对于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修订前呢，是只要是初次，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也是增加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例外条款。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法律呢，依然保护其初次且情节一般的违法行为，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其所谓的初次行为就直接达到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程度，比如实施了严重的暴力行为，那么法律将不再宽容，同样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防止极少数人在接近成年时实施严重暴力行为却逃避实质处罚。第三呢，是针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修订前呢是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同样增加了两个例外条件，与第一类未成年人相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这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群体基本原则上的照顾，也明确划定了红线，防止个别老年人倚老卖老、知法犯法、反复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修订呢，都极大地压缩了过去对某些违法未成年人一放了之、不予拘留的适用范围，使法律规定呢，也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既强化了法律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这种刑事政策精神，也有利于对于真正需要管束和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挽救。当然，法律在收紧不执行范围的同时呢，也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呢更加严谨和规范。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认定呢，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危害后果、社会反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随意扩大化。同时呢，对于被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拘留所也需依法做好相应的管理、教育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那么，除了正当防卫和特定群体的拘留执行的修订之外，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这些方面，还有其他重要的变化吗？
0: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这个新法的另一大亮点呢，就是明确将学生欺凌行为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并压实了学校的责任。开始解读具体的这个条文之前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2025年的10月，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居民王女士的女儿小好，在同年五月到六月期间被同班同学高某多次殴打索要财物，导致呢这个小好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恶化，确诊。

0: 些呢，都绝非是简单的孩子间的玩闹或者是小打小闹，而是严重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破坏了这种校园秩序的毒瘤。但在过去呢，由于施暴者多是未成年人，常常呢也因为年龄免于了这种治安处罚，处理方式呢多以学校内部批评教育、家长协调为主，威慑力呢和矫治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受害者在法律上往往呢只能是在事后提起这种民事的侵权诉讼，而且面临着取证难、证明难等困境，缺乏了这种及时、有力、前置的这种法律保护手段。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知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了其他侵害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一规定呢，其实也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首先呢，它从国家的法律层面明确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件的学生欺凌行为正式界定为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也有权也有责任的主动介入，依法对于欺凌者进行调查和处理。处理的方式呢，不仅包括警告、罚款，对于符合条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欺凌者，同样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这大大提升了法律对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制力度和惩戒刚性。其次呢，该条款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第23条关于行政拘留执行的修订呢，也形成了有效的联动。法律既明确了欺凌行为是违法，又堵上了对严重欺凌行为一律不拘留的漏洞，构建了从行为认定到处罚执行相对完整的法律应对链条。最后呢，该条款还强化了学校的责任，规定里边明确指出，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相当于是给学校也套上了紧箍咒，督促于学校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机制。对于隐瞒不报、处置不力的学校以及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严肃的追责。综合来看，新法呢关于学生欺凌的规定，不仅是为了受欺凌的未成年人撑起一把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也为公安机关依法介入有效处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同时还通过问责机制推动学校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还有助于家庭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五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为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这种校园环境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坚实的这种法治保障。
1: 听了葛律师的这一分析啊，这次修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确实是软硬兼施，既有对违法未成年人不纵容的硬约束，也有压实各方责任、构建保护体系的软支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 遇到。

0: 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
12: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倒，骗毙不了。
18: 请十二号病人叫丁浩。
19: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0: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9: 哦，还有啥好福利？
20: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9: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1: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5: 哎，小李，累了吧？
26: 过来，
25: 咱哥俩。

0: 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上
0: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也是为大家重点解读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个核心的变化与亮点，特别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明确认定，以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规范的这个完善，还有对学生欺凌行为的明确入法和学校责任的压实。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着上半段的话题，葛律师，上半段我们提到了这个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适用，以及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新变化。除此之外呢，新规在应对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些新型的治安问题，比如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网络空间的秩序、高空抛物、体育赛事乱扰等等问题，是否也有新的规定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也正是我要谈的第三个呢重要亮点，是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的违法行为呢明确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许多新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形态不断出现，对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在应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得这个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依据不足。本次的这种修法的一大特点呢，就是查漏补缺，将实践中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明显多的这种行为，明确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设置了相应的法则。我挑几个重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亮点三，就是明确规制了网络空间的乱象，净化网络环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新法呢，针对于近年来频发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和深度伪造等行为，增设了这个专门的条款，例如明确规定组织、煽动、威胁、引诱他人通过网络实施人肉搜索、公开披露他人隐私的，将受到处罚。这直接是禁止网络暴力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人肉搜索行为，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呢，也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同时呢，将利用 AR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制作、散布他人虚假影像，或者是未经同意制作、散布他人影像，足以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人格被侮辱的，也明确为违法行为。这回应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新型侵权问题，为了打击 AR 造谣、换脸诽谤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此外，对于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制造和传播违法信息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罚力度呢，也是相应提升。这有助于遏制网络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亮点四呢，将高空抛物正式入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虽然呢，民法典明确了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刑法呢也设立了这种高空抛物罪，但是对于那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又极具危险性的这种高空抛物行为，治安管理层面的规制呢还是存在空白的。新法此次明确，从建筑物、构筑物内 抛掷物品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即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面临拘留或者是罚款的处罚。也就是说，即使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但只要该行为具有这种现实的这种危险性，公安机关就可以及时的介入处罚，并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其大的呢，加强了对这种不文明且危险行为的这种法律震慑。此次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6.5，就是将严厉惩治体育赛事中的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近年来了呢，在足球等赛事中，少数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燃放烟花爆竹、展示侮辱性标语等行为，不仅干扰了比赛，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损害了赛事形象和举办地的声誉。新法呢，对此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在体育比赛中投掷杂物、不听制止的，以及在体育比赛场内燃放烟花爆竹、向场内投掷杂物的，将被处以罚款或者是拘留，同时设置资格法及责令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这样呢，也是有利于从源头维护赛事的秩序和观赛的这个环境。此次的这个6.6呢，是强化了对考试作弊违法行为的打击。新法呢，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非法出售或者是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明确

0: 列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亮点七呢是新增了妨碍无人机驾驶等行为。随着这个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相关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新法的前瞻性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妨碍依法执行任务时的无人机驾驶的，将受到处罚。这行为规范了无人机飞行秩序，保障了应急救援、警务巡逻等特殊任务的这种无人机正常作业，提供了法律支持。
1: 刚刚葛律师说到了五个亮点，明确了这个网络空间的乱象，还有高空抛物，还有体育赛事、考试作弊、妨碍无人机驾驶等等行为。那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领域的规定，那新法在原有规定的这个细化和完善方面，还有哪些体现呢？
0: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也很到位。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新法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也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使其这个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在性。那么例如第一，进一步细化了寻衅滋事行为的各种具体表现，使其在执法实践中认定呢也更清晰，减少了自由裁量的模糊空间，确保了这个执法的公正。第二呢，是提升了对部分侵犯人身权利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呢，是对于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偷拍、偷窥他人隐私、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猥亵他人等行为。新法呢，也是根据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变化，适当的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加强了对公民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身心健康的保护力度。第三呢，是完善了处罚程序，强调了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后，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这个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诉讼参与人呢，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进一步规范了检查、扣押等执法程序。这些呢规定都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也是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
1: 好的，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邻居每天晚上遛狗都不拴绳，上周呢，自己家的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他家的狗就扑了一下，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孩子受到了惊吓，找邻居理论，对方说啊，自己的狗不咬人，这个遛狗拴不拴绳是自己的事儿。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遛狗不拴绳、狗扑人的情况，邻居会受到处罚吗？如果后续狗真的是咬人了，这个处罚的标准会不会不一样呢？另外，自己能不能要求邻居书面的道歉，并且保证以后遛狗拴绳？
0: 好的。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提问呢，其实这个遛狗牵不牵绳，这个呢也在我们此次的这个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亮点。因为近年来呢，未牵绳的这个狗咬人呢，包括这个烈性犬攻击人的这个事件呢，也是频发的。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第89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处警告，如果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是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呢，也是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依照本法第51条的这个规定进行这个处罚。 前面的条款呢是针对于四类高频动物饲养违法行为做出的这种精准的一个规则，也是覆盖了从日常扰民到恶性伤人的这种全场景。违规养犬的行为呢将直接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形成了行政处罚加民事赔偿的这种双重的追责机制，也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养犬人的这种违法成本。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呢，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可以对其行政处罚，如果是造成了这种有损失的话呢，还可以提起这种民事赔偿的这种追责。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倡导养狗人呢，就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呢是要牵绳，因为我们此次的这个新法修订的实施呢，也标志着遛狗牵绳是从规范养宠是从道德呢倡议，从道德倡议呢升级成了法律的义务。这不仅呢是要求我们这个养宠人呢树立这个责任意识，而且还为公安机关的执法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清晰的这种依据。所以呢，这个我们养宠物的这些爱狗人士们呢，这个出门呢尽量的还都是要牵着狗绳，否则不仅可能要面临的这种行政处罚，严重的还有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民事赔偿。
1: 刚刚我们葛律师也是说到了，之前是道德层面的这个宣传，现在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所以爱狗人士在这个平时遛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狗绳一定要拴好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自己是一名上班族，前几天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因为坐过了站，情绪特别的激动，上前拉扯公交车司机的胳膊，还夺取了这个方向盘。当时啊，司机是紧急的刹车了，车上好几个人都差点摔倒了，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这种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名乘客会不会被拘留或者是罚款呢？如果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车辆的损坏，处罚会不会更严重？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呢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像他这个去抢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是属于这个危害了这个公共的这个安全，他这边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其次呢，如果是因为抢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如果是造成了这个其他人员的这种受伤呀，或者是其他人员的这种财产损失呢，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这种民事赔偿的责任，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牵狗遛绳其实是一样的。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当中呢，不仅明确了有公安机关可以在没有产生这种就是恶劣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前提下呢，公安机关可以对这个以抢公交车方向盘的这个人呢进行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是产生了相对应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失，或者是造成的人员伤害呢，我们相对应的其他的这个就是受损失的这个受财产的这种人员呢，可以去向其也是提起民事的这种追偿索赔。
1: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乘客他抢夺公交车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了，因为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伤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乘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也可以找这位这个乘客进行民事的索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周岁，前段时间因为和同学发生了矛盾，一时冲动把同学的这个手机给摔碎了，还动手推了一下同学，同学只是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啊，听说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不会被拘留，但是最近看到新闻说啊，新修订的这个法律改了，想具体问一下葛律师，自己家孩子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行政拘留？如果是初次违反，但是这个情节有点恶劣，是把这个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大概价值是5000多元，这个行为属不属于特别 别恶劣的情节，会不会被行政拘留？还有就是除了赔偿之外，孩子还需要接受这个社区矫正吗？还有这个矫正教育需不需要接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是也是比较贴合我们刚才在解读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亮点之一。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听证家的孩子呢是15周岁，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原来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这个情形变动的这个情况之一。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是涉及到涉及到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话，他需要满足两个，一个是情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属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第二个呢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他这种情况下，在年龄在14到15周岁的时候，才会就是说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我们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这个孩子是15周岁，且呢他是摔坏了这个手机，价值5000元的手机，而且呢是对这个另外相对应的这个小伙伴呢是造成了一些轻微的伤害。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认为还是属于。就是初次触犯的情况下，还是属于不构成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如果在一年内，他如果再次的这种构成了这种，或者是实施了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会对他进行相对应的这种行政处罚。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最近发现小区有人经常从高层住户的窗户往外扔垃圾，有一次差点砸伤了楼下散步的老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想问一下葛律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高空抛物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如果只是扔了普通的生活的垃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会不会被处罚？如果扔的是花瓶、玻璃瓶等危险的物品，即使没有砸到人，会不会这个处罚会更重？另外，就是我们小区没有这个物业没有责任配合查处这种行为，这个小区的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在解读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明确讲了，也就是即使你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或者是没有实际的这种损伤，该行为呢，其实是具有这种现实危险性的，那么我们相对应的看到或者是发现了有这个高空抛物行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业主呢，也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于高空抛物的这个业主呢进行处罚的。其次的话呢，其实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呢，在这一块，因为物业公司它其实是有义务去宣传，或者是说去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住房的业主呢进行一个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普法。因为对于这样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对于公共区域的话，它是有这个管理修葺等一些责任义务的，但是呢它只要尽到了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维护公共范围内的这种安全，做到了这种管理，或者是做到了这种提醒义务，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没有的话呢，在如果是基于高空抛物发生了相对应的这种侵权行为，那么物业公司可能对于其在没有对于公共区域做到这种或者是尽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义务的话，可能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补充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听葛律师这么一梳理啊，感觉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真是干货满满，直面了许多新时代的新问题、新挑战。从现实物理空间到虚拟网络空间，从日常生活安全到重大活动的秩序，都进行了及时的规范和完善。这确实是一部带着问题意识修订的法律，充分体现了立法工作的与时俱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办法将新法的所有亮点一一穷尽，但通过葛律师重点解读的这三大方面，明确正当防卫，鼓励勇敢制止不法，收紧特殊群体，不执行拘留规定，实现宽严相济，以及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违法行为纳入新规， 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部新法的时代脉搏和法治力量。它既是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的保障，也是对执法行为的进一步规范，更是对社会秩序更精细化的维护。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0: 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0: 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哎，他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哎， 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哎，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哎，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就说，如果啊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啊，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没缺点都会被我们说出有缺点了啊，都会被我们说着说着，他真的就会有这些缺点了。那么相反呢，如果妈妈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哇哦！
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它也叫做积极暗示效应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各位家长啊，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啊，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啊，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啊。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啊，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啊，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啊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哈，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十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啊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一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五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
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你是不是就会有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期待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

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叨，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的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多，说一次两次就好，不要说太多啊，否则效果越来越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德西效应呢是心理学家德西他呢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预言，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都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五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那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儿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一些学习用具呀 而且给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过哈，不要告诉他真棒啊，考得真好，给你一个玩具，给你个钱，给你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哎呦，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看到了你的辛苦付出，我看到了你的坚持，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哎，你把它往品质上面去说，哎，真不错，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啊就会变得更好，是吧？你把它夸一夸啊，捧一捧，让他的这种品质被你看见呀，原来我妈这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乳曹伯幼，早失贤父，才单易尽，今世喘息，闻重旨，轻傲其老。 毁侠童年，几口自缢，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人。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
1: 荆南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旨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 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 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 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 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有没有晒黑呢？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的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都是黑的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在我们身上涂颜料吗？还是说我们像烤面包一样在太阳底下烤着烤着就把自己给烤焦了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啊来揭开这个小秘密。我们的皮肤里边住着一群特别特别小的小家伙，小到要用肉眼啊你根本都是看不到的啊，用肉眼你是看不到的。他们叫什么呢？叫黑色素细胞。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特别勤快的小工人，他们呢就在我们皮肤底下忙碌着，生产一种叫做黑色素的小颗粒。那么黑色素，黑色素嘛，那肯定是黑色的，对吧？他们呢就是皮肤里哈，一把小小的太阳伞，或者一个个小小的盾牌。太阳公公，我们知道它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但是太阳公公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叫做紫外线。紫外线呢就是特别爱捣乱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只只的小箭，嗖嗖嗖的从天上射下来，很调皮，射下来之后就钻到我们的皮肤里弄破坏了。如果它们钻进去太多，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伤，就会变得又红又疼，严重的时候还会脱皮，哎呀，想想都觉得很疼啊。那这个时候黑色素小卫士就冲出来了，他们就把那些小盾牌，也就是黑色素啊，挡在皮肤最外面，就像是一堵小黑墙一样。紫外线的箭射过来就撞到黑色的墙，就会弹回去，或者会被这个墙给吸走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黑色素是不是很厉害？但是紫外线的箭如果太多了啊，一开始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还不太多，所以晒一会儿太阳呢，皮肤可能就微微发红。可是如果继续晒，晒很久很久，黑色素细胞工人就着急了，就说，哎呀，不行啦，这个敌人太多啦，我们就得生产更多的黑色素。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制造黑色素小颗粒，把它们堆得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 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它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晒伤，它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它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呀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他们洗完泥巴澡，他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河马它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个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他的汗，是他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他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他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他身上的黑白条纹能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退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1-2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哇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 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佩蒂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十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

0: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8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0年8月23日，放弃进攻南昌的红一军团与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胜利会师，两个军团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杨岳斌任总政治部主任，朱永清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下辖13军团，共有3万多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实现了红军主力的集中统一指挥，标志着红军从分散游击向正规兵团作战的重要转变。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成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胜利、完成长征的核心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开幕式，1999年8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万国邮联189个成员的2300余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商21世纪的国际邮政大计。这是万国邮政联盟成立125年和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85年来首次在中国举行这样的大会。大会持续到9月15日结束。万国邮政联盟是商定邮政事务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负责邮政事务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万国邮联大会是万国邮联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会员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10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

0: 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2: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3: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4: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5: 地上多喝美景吗？
6: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7: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6: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8: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9: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0: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 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9: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0: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1: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提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0: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8: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2: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9: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9: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9: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处暑就是初暑，表示炎热即将过去，暑气将结束。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但是夏天的夜晚月色清洒，清光流泻，给人一种清逸娴静的感觉，我们的心情也在月色中变得清朗而柔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夜的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2017年推出的歌曲《夏夜星空海》。

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歌风格恬静古典，编曲上融入了古筝、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描绘出了一幅夏日里荷塘月色的动人画卷。

美好的月色总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我们来听李克勤的经典歌曲《月半小夜曲》，这首歌意蕴深远，给人一种安抚心灵的宁静之美。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宋代诗人杨万里诗句描绘出了竹林深处的夏夜。现在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晚风》，清新的演唱仿佛让我们感受夏日的

夏夜的海滨是非常迷人的，星空、沙滩、大海构成了一幅优美和谐的画面。我们来听周迅演唱的《看海》。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要说到的是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效应来高效育儿。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如何运用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效应啊，高效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往往呢，却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不领情，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些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系的一些效应啊。那当我们懂得这些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就会更加的有方式、有方法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啊。罗森塔尔效应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指的是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就叫罗森塔尔，他呢做过一个试验，做了什么样的试验呢？就是把一群小白鼠随机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 A 组，一组是 B 组，并且呢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老鼠非常的聪明，同时他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哈，说这一组的老鼠智力就很一般。那几个月之后啊，这个 A 组 B 组啊，然后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叫做穿越迷宫的测试。那么这个教授就发现啊，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因为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后来呢，罗森塔尔教授啊就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哎，他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我是随机的给他们分成了 A 组 B 组啊，但是我跟别人说 A 组的就是会比较聪明啊， B 组的就是会一般，但通过测试发现，哎， A 组果然就是会比较聪明。于是呢他就在想，那这种啊效应能不能运用在人的身上呢？于是他又来到了一所中学，他在一个班里边就随便走了一趟啊，他对班上的孩子也不了解，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就随便圈了几个名字，然后告诉老师说，哎，这几个学生智商非常高，很聪明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啊，他只是随便圈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他又发现啊，奇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就是那几个哈，被他选出来的啊，所谓的他说非常非常聪明的，真的就成了班上的佼佼者了。哎，是不是很奇怪呀？他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后来啊，他就发现了，原来是暗示这个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暗示。那么这些暗示啊，有的它是积极的，有的

它是消极的。那么我们人在接受到一些积极的暗示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就总是告诉你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你真是做得很好的，你是不是就自然感觉好像自己也确实做得挺好的，对吧？如果说别人老是说你不好呢，那你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呢？所以呢，罗森塔尔效应就说，如果一个人长期的接受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那比如说是妈妈经常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孩子最爱呀、最信任啊，也是最依赖的人呢。所以那我最信赖的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不会怀疑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对我就更容易施加心理暗示。那你想想看呢，妈妈经常跟孩子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孩子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他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妈妈是孩子最信任的，也是最容易施加心理暗示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孩子没缺点都会被我们说出有缺点了都会被我们说着说着他真的就会有这些缺点了。那么相反呢，如果妈妈对孩子是很积极的，是很肯定的，妈妈给到孩子永远是很期待的，很赞许的，很激励的一些语言，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那么是不是孩子也会拥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呢？哇哦。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它也叫做积极暗示效应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各位家长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为什么是夸出来的？你的眼睛天天看他的优点，他没优点他都会为了你都会提升自己，让自己长出很多的优点。如果你天天盯着孩子的缺点，你就把他的缺点放大了孩子慢慢的就会受到这种暗示，就会给自己贴标签啦，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不行的原来很积极很主动的孩子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消极了，也会变得比较被动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提个醒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用期待的眼神，赞许的笑容来滋润孩子的心田，让孩子更加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孩子呢不是你眼中的孩子，但是他会变成你口中的孩子就是你老是眼睛里边觉得他都是缺点，那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吧？人总是有优点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你嘴里的孩子呢？因为你老说他不好，他就真的会不好。你说他好，他就会慢慢的变得好。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告诉各位家长，多鼓励，多认可，多欣赏你的孩子，他才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效应这个效应呢叫做超限效应，超就超时，限就是限制，超限效应。这个呢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呢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让他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还打算捐款。后来过了十分钟呢，牧师呢都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呢就捐一些零钱。后来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那么这个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感动就开始变得不耐烦，再到后面就开始会觉得有些抱怨了，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所以等到牧师终于结束了演讲之后要开始募捐了，马克吐温他就一分钱没有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种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非常的不耐烦或者反抗的一个现象，叫做超限效应。那可能有家长会说，那我又不去听演讲，是吧？我孩子又不演讲，我又不会觉得他演讲好不好，让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态度是好还是不好对吧？那
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演讲啊，你对他是有个什么样的评价，而是超限效应，它其实也是经常的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嗯，咱举例子哈，比如说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重复的对一件事儿做出同样的批评，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去做呀？啊，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孩子一件事没做好，你先说，一开始说了之后他还会听，后来你越说越上头，就反反复复的说，说到后面孩子开始顶嘴了，对吧？哎呀，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反而顶嘴了？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触碰到了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就是你一次说孩子会内疚。啊，你两次说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三次四次他会开始不耐烦，你到第五次还说他就会反感，他就会讨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被逼急了啊，他就不会认识是自己是错了，他反而变成了我就要这样啊，他就会开始有一种反抗的心理和行为了。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呢其实在批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注意啊，要去注意什么呢？嗯，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应该对孩子是犯一次错，咱们批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非要再次批评呢，也不要简单的重复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说法，这样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总是揪着我的错不放啊！你想看一个人老揪着你的错不放，你是不是就会有厌烦的心理，你是不是就会有逆反的心理，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越说我错，我就越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你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尽量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听到就行了，你不需要他做出回应。你想想看，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那时候要怎么回应呢？哦，他毕竟是个孩子，你不可能期待说，好，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谢谢你给我说出我的问题，我马上就去改。你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当下能够如你所愿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那就包括成人也不行啊，因为成人在得到批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有羞愧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说，哎呀，我就那么高情商的，哎，就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对吧？所以成人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呢？但他听到就可以了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我轻轻说你重重听啊，孩子听到了，你不要想着他一定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回复啊，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有羞愧的啊，他是有不好意思的，他甚至会有自卑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些话呢？他听到就好啊，你说一次就行了。好，那如果你说他就是没听到，他还会那么去做，那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说嘛，换一种说法嘛，对吧？总之你要记住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的越多孩子越烦越不改，其实就是你犯了超限效应的错误。这也是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哈，在家里边你天天唠叨唠叨唠叨唠叨，最后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了，是吧？这就是超限效应啊。哎，又来了，烦不烦呐？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咱就知道了啊，不说了啊，我说这一句就行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超限效应啊。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孩子做的不好，你就要想想看，哎，不要说太多，说一次两次就好，不要说太多啊，否则效果越来越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德西效应呢，是心理学家德西他呢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预言，什么呢？他就说啊，有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口玩啊，吵闹声，哎呀，几天过去了，老人实在受不了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他用了一个特别聪明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特别适合各位家长来学习和借鉴啊，就是他出来给每个孩子给了10块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啊，你们让我这儿变得特别的热闹，哎呀，我都感觉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不少吧，来，每人给你们10块钱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可能你们会说啊，
怎么还有这样的操作呢？别急，咱往下听。你想想看，孩子得到这钱是不是特开心啊？于是第二天又来了，又开始吵，又开始闹。这个时候老人又出来了，说啊，谢谢你们过来了啊，哎呀真棒，来，今天给你们5块钱。5块钱，孩子想，哎，昨天不是10块吗？今天怎么是5块了呢？哎，但行也行吧，啊，反正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孩子呢，依然拿着钱高高兴兴的走了。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时候老人呢就给他们2块钱，哎，小孩就生气了啊，一天才2块钱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吵，我们刚才闹有多么的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跟小孩跟老人说了，我们再也不来了啊，我再也不为了你再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听懂了吗？有没有学习到其中的智慧啊？就是老人的方法很简单，他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到你这来玩，变成了外部动机，我为了得到钱来玩啊，他做了一个调整，是吧？他把这个钱从比较多的变成比较少的，到最后孩子为了钱跑来玩，那我钱越来越少，我就不来玩了。所以他操纵着钱这个外部因素，所以呢，他也是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那你想想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啊？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次考得好，100分，100块，考进班级前5名，给你一个新玩具。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啊，你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奖励机制，因为你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自己的内在动力慢慢的消减了。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为了他自己，他不应该是为了大人啊。他如果说是为了你的话，那他就会容易心情好就帮你学呗，心情不好他就不学呗，因为他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啊。所以为什么你催呀、然后你提醒啊，他都无动于衷呢？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事他都认为我在帮你做。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无形当中就是做出了不正确的行为，让孩子有了这样的心理呢？在学习方面，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是要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他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增加他自己对学习本身的动机，帮助他收获学习的乐趣。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这些外部的奖励特别去强化。那你的一些奖励呢，也可以是一些对学习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书本啊，一些学习用具呀、而且给他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过哈，不要告诉他真棒啊，考得真好，给你一个玩具，给你个钱，给你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哎呦，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我看到了你的辛苦付出，我看到了你的坚持，我看到了你的毅力，哎，你把它往品质上面去说，哎，真不错，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啊就会变得更好，是吧？你把它夸一夸啊，捧一捧，让他的这种品质被你看见呀，原来我妈这么认可我啊，原来我妈这么欣赏我，那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学习的动力就更强了呢？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叫德西效应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效应啊，一个呢叫罗森塔尔效应，一个叫超限效应，还有一个叫做德西效应。那么各位家长就可以运用这些心理学的效应来有效的引导孩子成长。德西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奖励机制啊。那么超限效应就知道了，孩子做错了不要说太多，你越说越多他越烦，他越对抗。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要多去鼓励你的孩子，多去认可你的孩子，孩子的成长就在你的鼓励、欣赏、认可当中，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没呀、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晒了大太阳之后会变黑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重旨，轻傲其老，毁侠童年，几口自缢。 当重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茂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 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重旨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 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 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 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 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打。
1: 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放假去了哪些地方呢？出去玩儿有没有晒黑呢？可能你们会去大海边啊，你快乐地在沙滩上堆沙堡，在水里边扑腾，溅起一朵朵水花。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哎，玩了一整天哈，再看看自己的小脸蛋，哎，感觉自己怎么变成了小黑炭了，脸蛋黑黑的，胳膊也是黑黑的，就连鼻子尖都是黑得发亮的，只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还是白白的，是吧？就好像是一块这个巧克力啊，然后上面画了这个白花纹一样。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奇怪了，说为什么太阳一晒人就会变黑呢，而不是变成其他的颜色呢？难道太阳公公拿了一根大大的毛笔在我们身上涂颜料吗？还是说我们像烤面包一样在太阳底下烤着烤着就把自己给烤焦了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啊来揭开这个小秘密。我们的皮肤里边住着一群特别特别小的小家伙，小到要用肉眼啊你根本都是看不到的啊，用肉眼你是看不到的。他们叫什么呢？叫黑色素细胞。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特别勤快的小工人，他们呢就在我们皮肤底下忙碌着，生产一种叫做黑色素的小颗粒。那么黑色素嘛，那肯定是黑色的，对吧？他们呢就是皮肤里哈，一把小小的太阳伞，或者一个个小小的盾牌。太阳公公我们知道它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光明，但是太阳公公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叫做紫外线。紫外线呢就是特别爱捣乱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只只的小箭，嗖嗖嗖的从天上射下来，很调皮，射下来之后就钻到我们的皮肤里弄破坏了。如果它们钻进去太多，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伤，就会变得又红又疼，严重的时候还会脱皮，哎呀，想想都觉得很疼啊。那这个时候黑色素小卫士就冲出来了，他们就把那些小盾牌，也就是黑色素啊，挡在皮肤最外面，就像是一堵小黑墙一样。紫外线的箭射过来就撞到黑色的墙，就会弹回去，或者会被这个墙给吸走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黑色素是不是很厉害？但是紫外线的箭如果太多了啊，一开始我们皮肤里的黑色素还不太多，所以晒一会儿太阳呢，皮肤可能就微微发红。可是如果继续晒，晒很久很久，黑色素细胞工人就着急了，就说，哎呀，不行啦，这个敌人太多啦，我们就得生产更多的黑色素。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制造黑色素小颗粒，把它们堆得厚厚的，一层又一层。那结果呢？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慢慢的变黑了，这个就是我们晒黑的过程。所以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晒黑不是坏事啊，是我们的皮肤在保护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帮我们挡住坏东西。如果说没有这些黑黑的，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很疼很红啊，那就更加的难受了，是吧？那你有可能会问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晒完太阳特别黑，有的人只黑一点点呢？哎，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这和每个人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工人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大人或小朋友，他天生皮肤里这个黑色素的这个工人比较多，生产黑色素就很快，所以一晒就变黑了。有的就比较少，生产比较慢，所以晒半天可能只是变红或者变黑一点点。就好像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吃青菜，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还有更神奇的啊，就是小动物们，它们啊也有自己的防晒小妙招。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皮肤晒黑不是坏事，是在保护我们，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晒了会特别黑，有的人会不黑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皮肤里边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动物们啊，大象吧。大象没有毛发，皮肤又黑又皱，是吧？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晒伤，它们呢就会经常在泥潭里打滚，然后把这个湿的泥巴裹满全身，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泥娃娃一样啊，脏兮兮的。但是呢，泥巴干了之后，对它们来说就像是涂了一层防晒霜，就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大象为什么喜欢那个在泥巴坑里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呀，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的皮肤啊，等他们洗完泥巴澡，他们会用鼻子喷喷水，所以就会很凉快又防晒了。说完了大象，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河马。

河马它们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在水里泡一整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水呢是天然的防晒罩，而且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的黏黏的液体啊，就像是防晒油一样，保护它们不会被晒坏。所以你有时候你看那个河马那皮肤，对吧？啊，有黑有黑的，是不是啊？就像是晒得发油一样，对吧？所以有的科学家叫它河马汗。啊，就出汗的汗，其实不是他的汗，是他自带的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斑马啊，斑马他们是黑白条纹，对吧？那么他们这个黑白条纹也是有讲究的啊，因为他身上的黑白条纹能反射一部分光线，还能让苍蝇蚊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黑条和白条温差不一样，所以呢苍蝇蚊子飞过来眼花缭乱的，哎呀待不住，不喜欢就飞走了，就跑走了啊。斑马虽然没有变黑，但是这种条纹啊也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动物是有保护自己不被晒黑的方法，保护自己皮肤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变黑不是坏事，但我们可能不太想变黑，是吧？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出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打伞，这样紫外线的箭就会被伞和帽子挡住了。然后呢，你可以往身上涂一点防晒霜，防晒霜里边的东西啊，就像是给皮肤穿上了看不见的防晒衣，能够把紫外线给它反射回去。最好呢，还有在阳光最厉害的，比如说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哈，这个时候阳光有时候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躲到大树底下或者在室内玩，就不要再出去，等太阳没那么凶的时候我们再出来。那晒黑了是不是就白不回来呢？不可能啊，所以晒黑了没一段时间，只要你不再继续晒的话，其实就会白回来的啊。因为皮肤里的黑色素小工人他们就会休息啦，他们就不再生产啦啊，那些堆积的黑色素小颗粒随着你皮肤的新陈代谢，他们就慢慢的脱落，就慢慢的褪去了。所以啊，过几个星期或者说一两个月，你的皮肤又会慢慢的变白回来的，像原来的颜色一样了。哇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哈。为什么晒了就会变黑呢？原来是黑色素小工人在保护我们自己啊。所以下次别人说你怎么晒黑了，那我们就可以啊跟别人说，哎，你知道吗？晒黑了是黑色素小卫士在帮我保护自己，他们在努力的干活呢啊。所以啊，他们就像是勇敢的小守护小卫兵一样，对吧？在紫外线面前筑起了一道黑色的围墙啊。那么下一次当你觉得哎呀我变黑了，那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在跟你说别害怕，是我正在保护你呢。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7:30到8:30，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

0: 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两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沉睡鸟。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卢氏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贺敬之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由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吕周等多位专家合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有着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化遗产，长城、故宫、莫高窟、苏州园林，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密码，很多人其实知之不多。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正是一本带你走进这些文化遗产深处的导引之书。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的介绍文化遗产的外观和历史，而是去探究这些遗产是如何被发现、如何被保护、如何被解读的。比如写到敦煌莫高窟，书中不只是描述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更是讲述了几百年来几代学者如何把敦煌文书从藏经洞里带出来研究，如何为保护这批国宝而奔走呼号的故事。读这些文字，你会对敦煌学这门学问有全新的认识，也会对那些默默奉献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充满敬意。书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了近年来兴起的考古热，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纪录片和综艺节目的热播，文化遗产保护正在走进普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考古和文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专家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了解和爱护它。吕珠教授在书中分享了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经历。有一次他带学生去一处古遗址考察，路过一个村庄，发现村里的老人们世代相传着一些关于这处遗址的故事和传说。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里面有一些细节竟然和最新的考古发现高度吻合。吕珠教授说，这让他意识到民间的记忆和智慧往往是专业研究最宝贵的线索来源。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的文字深入浅出，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作者们写遗址、写文物，往往从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切入，然后慢慢带领读者进入历史的深处。你不需要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就能读懂这本书，并且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了解它们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在这种了解中找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归属。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本书。读完它，你会更加的珍视脚下这片土地上那些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挺立的文化遗存，也会对那些为保护这些遗产而默默奉献的人们充满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近年来，随着考古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文化遗产保护感兴趣。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恰好顺应了这种时代需求。书中提到，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靠专家，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注。那些古老的建筑、传统的手工艺、流传千年的民俗，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去了解它、珍视它、保护它。吕珠教授在书中还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不是把它们放进博物馆，而是让它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古老的建筑应该被修缮然后继续使用，那些传统的手艺应该找到现代的传承方式，那些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应该被记录然后讲给下一代听。文化遗产是活的，只有活着的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发挥它在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这本书
一定会给你很多启发。作为一部面向公众的文化普及读物，《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它的语言通俗易懂，却不失严谨。吕周先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将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理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比如谈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这段矛盾的时候，他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思考，我们需要保护的不仅是物质的遗迹，更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价值。这种思考方式使这本书超越了普通的旅游指南，成为一本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作品。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卢氏，非礼所得与盗贼何别。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淡之喜悦，尽不知此物从何而来，必是俸禄余资成一善事，如其非礼

作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这段话的意思是，常见那些做官的亲戚将大量的钱财送给自己的父母，父母只知道高兴，却不问钱财从何而来。如果是俸禄中节省下来的，当然是好事，如果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来的，那和盗贼有什么区别呢？即使没有大的过错，内心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这段话讲述卢氏对儿子宦者行为的看法和教诲。卢氏是唐代宰相曹玄伟的母亲，曹玄伟名晔，武则天时期曾任宰相。卢氏是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有方的母亲。作为官员的母亲，卢氏收到儿子送来的东西，首先问明白财物的来源是否正当。如果身居官位的儿子因贪腐而获罪，不仅会祸及自身，而且会累及父母，即便有三生之养，也属大不孝。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贺敬之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
1: 作者简介。

敬之。1924年11月5日，生于山东易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8年流亡到湖北、四川。193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40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工作。1943年后写了《南泥湾》《翻身到情》《七枝花》等歌词，和《栽树》《周子山》等秧歌歌剧。1945年与丁毅等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北解放区工作。贺敬之先后出版了《笑》《朝阳花开》等诗集，及秧歌剧《秦洛正》等。贺敬之1949年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写了《回延安》《放声唱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长诗。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贺敬之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1976年10月，贺敬之发表长诗《中国的十月》。1977年发表长诗《八一之歌》。1984年出版了《贺敬之诗选》。1986年出版《贺敬之文艺论集》。1996年出版《贺敬之诗书集》。1978年起，贺敬之任文化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82到1987年间，当选中共12届、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鲁迅文学院院长。1992年，贺敬之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0: 重温经典。
1: 由陈斌朗读。
0: 就是这样，雷锋，你出发了，在黎明前的一阵黑暗中，你带着满身燃烧的血泪，好像在梦中一样扑向党啊温暖的母亲怀中。我看见在你的驾驶室里那一尘不染的车镜，我看见在你车窗前那直上云天的高峰啊，你阶级战士的姿态是何等的勇敢坚定，你共产党员的红心啊是何等的纯净透明。雷锋，你是多么欢乐呀，在我们灿烂的阳光里怎么能不到处飞起你朗朗的笑声。你稚气的脸上哪能找到一星半点忧愁的阴影，但是雷锋，在心灵的深处你有多么强烈的爱呀，又有多么深刻的憎。爱和憎不可分割，像阴电阳电一样相反相成。在你生命的线路上闪出永不熄灭的火花，发出亿万千卡热能。祖国亲人的每一下脉搏，阶级体肤的每一个毛孔，都寄托了你火一样的热爱，都倾注了你海一样的深情。雷锋啊，你虽然不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战斗冲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你却是真正的勇士啊。永远在高举红旗向前进攻。在我们革命的万能机床上，雷锋，你是一个平凡的但却伟大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哪里需要看雷锋的飞快的脚步，哪里缺少看雷锋的忙碌的身影啊，马上去给大娘浇地，现在麦苗正在返青啊，立刻把自己省下的存款寄给公社支援受灾的农民弟兄。哦，快准备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明天是对日活动。哦，必须把赶路的大嫂护送到家，现在是夜深雨大路远泥泞。啊，雷锋，你白天的每一个思念，你夜晚的每一个梦境，都是人民人民人民。你的每一声脚步，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革命，革命，革命。雷锋，你是真正的、真正的幸福啊！你是何等的、何等的聪明。用我们旗帜一样鲜红的颜色，写下了你短暂的却是不朽的历史。你在阶级的伟大事业里，在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之中， 找到了最壮丽的人生。你的生命是多么富有啊！在我们党的怀抱里，你成长的力大无穷。可老战友们总还习惯叫你小雷呀、啊。你只有154厘米身高，22岁的年龄，但是在你军医的5个纽扣后面，却有7大洲的风雨，10000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含。你全身的血液，你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雷锋啊，道路分明啊，这就是一个叫做雷锋的中国革命战士的英雄姿态。这就是我们的大地，我们的母亲以雷锋的名义给历史的回应。人啊，应该这样生，路啊，应该这样行。

0: 声。
1: 这是一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写于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高潮之中。诗人深受雷锋英雄事迹的鼓舞，怀着火一般的激情，在长诗中成功地塑造了雷锋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他无比崇高的革命精神。诗人在讴歌雷锋英雄业绩的同时，善于从英雄人物身上发掘深刻的思想内涵，无论抒情还是议论，全是为了阐发革命人生的哲理。诗中不少章节既是抒情又是议论，由于在抒情中穿插富有启示性的议论，因而闪耀着哲理的光辉，而在表现深刻哲理时又用形象去说明道理，因此构成诗情与哲理交融的艺术境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

0: 众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贯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 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三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工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的报道。
2: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3: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长搞得进了蚊虫，最为难闻。
2: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4: 应该正是无花果去骨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去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置。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枝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垃圾全面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今后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认真化。
2: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繁昌的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 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风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办幼儿园，家庭呢因为发生了变故，现在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想要问一下，这个上公办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有相应的补助政策的，您可以直接去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相关资助，具体呢要向所在公办幼儿园提出书面申请。那么幼儿园呢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幼儿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幼儿会在园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 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助的发放工作。资助的标准呢，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确定，县区域内的标准呢是统一的，所以您直接可以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一位叫做鹏程万里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可以主张对方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吗？数额大概是多少呢？其实啊，据文丽了解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一定可以主张的，因为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人残疾或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院呢一般会酌情进行判决，具体的金额呢一般。

0: 肃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肃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

0: 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

0: 电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6: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报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三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7: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0: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8: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我省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1: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搞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6: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呢，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联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5: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7: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8: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 为了保

0: 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伏击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伏击。你可以到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验。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付机或者是核验付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付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付机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要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啊，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4: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5: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1: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10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他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他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0: 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确实他的这个叫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叫少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啊，突然一下子啊，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啊，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这种情绪很烦躁啊，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啊，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啊，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2: 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
1: 对。
2: 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1: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啊。那他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啊，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慢老很多老年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啊，这是一
2: 这
1: 个
2: 都
1: 慢，
2: 属于慢性病的。
1: 对。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如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它对睡眠，它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或者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它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也喜欢
2: 刷手机，
1: 刷手机，
2: 对，现在老年
1: 对，
2: 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
1: 对
2: 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1: 哎，对，他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
2: 就过
1: 被
2: 了，
1: 过去了，然后而且这个 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啊，也会导致他睡眠就是不好入睡。对，
2: 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啊。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尤其是深睡眠的阶段，是我们人的这个体力啊和精力恢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可以保证，如果我们的深睡眠很充足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第二天感觉到神清气爽啊，特别的精神饱满啊，能缓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疲劳啊。同时的话，深睡眠这个的话还会有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这个激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和一个再生，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维持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正常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啊，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啊，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啊，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对给它进行清除掉啊，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睡眠好了以后，我们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2: 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2: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1: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1: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 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有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2: 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2: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多久我们需要进行药物来干涉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失眠的话，它也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它也分为这个短期的失眠，就是就叫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导致的他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的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对，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他一老是调整不过来，他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三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2: 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1: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就是自我判断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 就是他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两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嗯，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啊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2: 嗯，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

0: 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其实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到7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啊，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啊，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啊。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
1: 四
0: 个
1: 眠质
0: 小
1: 量
0: 时，
1: 高，对吧？
0: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所以他就不用担
1: 不
0: 心
1: 用
0: 他
1: 为
0: 的。
1: 睡眠时长而焦虑。
0: 对的，对的，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失眠了呢？就偶尔他还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他跟失眠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0: 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我们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3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评的一些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指
1: 比如
0: 标。
1: 入睡啊，或者连续
0: 对，
1: 性啊，有没有早醒啊，
0: 对，
1: 尤其是第二天的状态。
0: 对，这是如果说有这个入睡困难，就是有这个晚上睡不好，这3条里面你有一条这算就是有晚上睡不好。那第二条的话，就是要看你白天的状态。对，白天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了一定的时间，以及达到一定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3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3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你是慢性失眠症。对，
1: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
0: 对
1: 不是
0: 的，
1: 说我
0: 对
1: 偶
0: 的，
1: 尔一两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0: 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误区哈。只要我们这个，第二天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精力充沛，应该，就没有这个时长的要求了吧？
0: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睡眠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3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呢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呢6到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他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1: 好的，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荣毅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

0: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19: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 主持多项三新项目，破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18: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13: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啊，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啊，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啊，连续一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啊，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这些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也要引起重视。
18: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13: 是的，是的。
18: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13: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啊。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啊。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啊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啊。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啊，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啊，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啊。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啊，深睡眠会被破坏掉啊。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的体力啊包括各个器官的一个修复啊都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那你缺少深睡眠的话，你哪怕是说你睡眠的时长是够的，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的啊，会对你整个的这个就是睡眠是不好的。还有就是它会老是容易醒啊，后半夜醒来之后它就睡不着了啊。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长期喝酒助眠的话，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酒精的依赖啊，成瘾。他可能刚开始我喝个一小杯啊，我就睡着了啊，到后面就是
20: 越喝越多，
13: 对，越喝越多，
20: 有依赖性，
13: 有产生依赖性。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它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啊，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啊，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2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啊，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就想问一问，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13: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20: 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
13: 对
20: 吧？
13: 是的。
20: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上课啊，晚上就喜欢追追剧啊，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完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13: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它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啊，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就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你的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
20: 就会影响睡眠。
13: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这个环境都不是不利的，所以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20: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是这个 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
0: 对，
20: 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13: 老年人失眠，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啊，来去改善他的失眠啊。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医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蒙口服液啊，乌灵胶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啊。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20: 对，
13: 还有这个
20: 扎针，
13: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20: 贴耳穴，
13: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啊，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啊，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啊，比如说找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啊，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那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啊，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啊，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期，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啊。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败了，效果不好，或者说他失眠的症状太重了啊，严重的影响了他之间的这种功能，各种功能，那这个就可以考虑就去医生评估下使用一些药物啊。
20: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了第一个就是叫 CBTI，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13: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五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有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啊，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啊。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啊，我们
20: 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13: 对，不在床上工作啊，刷手机啊，看书啊，人在床上吃饭啊，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对，不困坚决不上床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啊，果断的起来啊，换一个房间啊，进行一些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啊，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我卧床的时间。打个比方，我如果说头天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那我第二天卧床的时间的话来就只能是5个小时，基础上再加半个小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啊。对，这个的做法就是为了去剥夺他的这个卧床的时间之后的话，来增加他这个睡眠的这个驱动力啊，让他能够上床之后能更好入睡一些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放松训练啊，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就是从脚到头依次去放松我们的肌肉，先是让我们的肌肉紧绷5秒钟，然后 再放松十秒钟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四七八呼吸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先经过这先用这个鼻子啊吸气四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八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啊，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啊。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啊，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啊，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啊，当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啊，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要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啊，我说我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啊，可以换成说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啊，对吧？啊，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啊。对啊，
0: 积极的心理暗示，
13: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啊，对，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啊，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啊，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它有点反人性。比如说我很困了，你还不让我躺在床上，对吧？你刚开始调整的时候，你人肯定身体不适应，反而可能会变成这个，就是短期之内会让你的这个睡眠变得有点差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发生就是对它产生怀疑，一定要坚持，它这个贵在坚持啊。我们一般坚持快的2到4周啊，慢的呢6到8周，它就可能会让你慢慢的找回你的这个睡眠。但这个方法虽然好，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对，
0: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13: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啊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啊。
0: 对，有的时候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那我也去。
13: 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1/3或者是1/2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对，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2的效果啊，它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老年人一定要动作 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防止这种跌倒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让它的肌肉变得松弛啊，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跌到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
20: 是的，
13: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它是一个长期

0: 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
1: 嗯，
0: 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这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清除，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
0: 对
1: 家
0: 的，
1: 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是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窗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1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就是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可以，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3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是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六点还是要，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不
0: 对，
1: 要
0: 是
1: 强
0: 的，
1: 迫自己。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这张

0: 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3集《死亡日记之一》。

2005年11月6号，肝能有风，生存还是死亡？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好好回答这一人生课题。可现在，对于我来说，生和死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活下去，就只有无尽的堕落和耻辱，甚至有一天会堕落到不知何为耻辱。与其让我自己终身生存在耻辱和阴影当中，不如现在就走向死亡。只有去死，才能维持我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当然，如果我还有尊严可谈的话，我出卖自己，我吸毒，可我曾经是大学校园里的舞蹈皇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女儿的失足，原谅女儿的不孝。来世，我一定做你们的好女儿。在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居然能够清楚地听到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人们惊慌失措，我在剧烈的颠簸中被抬上了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笛声惊心动魄地响着，我躺在车上，清楚地感受到了车在城市中疾驰的速度。那种招摇的痛快，如同我站在舞台上享受万千人的注目和喝彩。久违的

0: 居然在这个时候再次出现了。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抢救我，而我的呼吸和意识终于慢慢微弱。过去的一切都涌上了心头。我生命的倒计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应该是在一年前的时候。2004年12月23号，晴。今天是学校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我自编自导的独舞《命运》获得了二等奖。虽然只是二等奖，可是我仍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从观众热情的掌声里知道他们已经被我感动了。是不是第一已经不重要了，可是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替我打抱不平，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等奖的获得者，一个叫张宇的男生。他和他的搭档韩薇薇凭借双人舞《新娘》拔得头筹。其实我是心服口服，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技术上的配合还是对作品的诠释确实非常完美。只是我是个要面子的人，所以当张宇在后台找到我时，我并没有显得很有气度。
1: 嘿，
0: 你在跟我说话吗？
1: 对，你是黄云吧？我叫张宇。
0: 哦，你是跳新娘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怎么，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是来祝贺你的。
0: 第一来祝贺第二。
1: 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刚才你的舞跳太好了，我看得心潮澎湃，所以忍不住来告诉你。
0: 谢谢，不过还是没能打动评委的心啊，所以还是你们的新娘更好。
1: 你别这么说，那我就觉得惭愧了。我们是学校的老人了，和大家都熟，容易获得感情分。
0: 看来大学校园也不见得那么纯洁嘛，也要讲感情分。这么说，是不是我应该多花些精力在培养感情上呢？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那是我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你的舞编得很棒，演绎得更加完美，我很受感动。我希望你知道，你应该一直跳下去。
0: 我有说过我会不跳下去吗？
1: 啊，对不起，你看我没说几句就总说错，希望你别见怪。再见。
0: 再见。张宇一离开，我就有些后悔，干嘛那么苛刻呢？人家毕竟是充满善意的来和我交流，我为什么要那么凶呢？当我离开后台，经过化妆间的时候，听到了张宇和他的搭档韩薇薇的对话。
2: 见到他了吗？人家一定特热情吧？
1: 薇薇，你又笑我，他挺冷的。
2: 我都说了，让你别去自讨没趣儿。我要是他，看见你这样莫名其妙的来找，也会怀疑你的动机。
1: 可是你不觉得他的舞蹈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吗？有一种直抵心里的力量。
2: 是吗？那又怎样？
1: 挺难得的，所以我特别想让他知道。
2: 那你告诉他了？
1: 还没来得及，他好像对我有些戒备。
2: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自降身价。
1: 薇薇，你说什么呢？难道你不觉得他跳得特别好吗？
2: 他跳得的确不错，但没有我们那么完美。他有时候很拙，瞎使劲儿，评委的打分就很说明问题了。
1: 你真这么觉得？我倒觉得评委打分是有失公允的。
2: 张宇，我服了你了，为什么你一定要贬低自己抬高别人呢？
1: 啊，我只是在就事论事，完全是学术探讨啊。薇薇，你生气了？
2: 我先走了。
1: 哎，那我送你。
2: 不用。
1: 薇薇，
0: 老实说，这个张宇可真够傻的，怎么能在一个女孩子面前毫无顾忌地夸奖另一个女孩子呢？而且看样子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搭档关系，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可耻，因为我居然有一点开心。刚才那番对话竟然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今天这个二等奖拿得很值。更有趣的是，从前默默无闻的我，经过这次比赛名声大振，走在学校里经常有陌生的人对着我微笑和我打招呼，我的朋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班里系里有什么活动也都找我，连过去很少正眼看我的老师也开始主动和我聊天了。名气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真是受用不尽。不过我告诉自己不能太张扬，见好就收， 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很谦虚。我知道该对什么更加专注和努力，并坚持这份对舞蹈的爱，不能让一些杂事儿影响我。

0: 2005年3月19号，晴。难得有一个这样的周末，天那么蓝，阳光那么温柔。外语系的小娟硬拉着我去逛夜店，我打心眼里不想去。在我印象中，那里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以前小娟找过我好多次，都让我推辞了。可是今天她又来软磨硬泡了。
1: 黄云，哎，下午有事吗？
0: 嗯，我想想。
1: 哎，犹豫就是没有了。
0: 啊，我想看看书，快要考试了嘛。
1: 哎，都学一个星期了，好不容易有一周末，去玩玩吧。
0: 可是我不想去夜店。
1: 夜店怎么了？咱同学都去，不就是跳舞吗？再说了，你早就答应过我的啊，你跳得那么好，还怕去夜店？
0: 这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跳舞吗？
0: 可我总觉得去那种地方心里怪怪的。
1: 喂，你不是现在就开始摆舞蹈皇后的架子了吧？
0: 你说什么呀？我没有。
1: 哎，那就一起去呗。哎呦，求你了，不行吗？我跟你说，那儿特好玩，一起去吧。啊，
0: 嗯，
1: 哎，好不好嘛？
0: 好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就这一次啊。
1: 哎，行了行了，跟要害你似的，说不定啊，去过一次之后，你自己就想去了呢。
0: 那怎么可能？
1: 哼。去了不就知道了。
2: 嘿，小娟，怎么才来呀？
1: 啊，嗨，我去接我朋友了。严凯，这是黄云，我们学校的舞蹈皇后。哎，黄云，这是严凯。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可以请你们皇后跳支舞吗？
1: 嘿，你还真会把握机会啊。不过这回可得问我们皇后自己呀。
2: 那么请问皇后，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小娟，你别乱叫，什么皇后啊，听着多丢人啊。严凯，对不起，我不会跳这种舞。
2: 不会吧，用这种方式拒绝我。
1: 哎，行啦，我们黄云今儿第一次来，人家跳的可都是专业的。没关系，黄云，你在这儿看一会儿，肯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哎，小娟，这曲子好听，走啊。
1: 好啊。哎，黄云，你随意点，自己叫喝的，我们先玩去了。
0: 好好好，你不用管我，玩你们的吧。
1: 走啊，严凯。
2: 走。
0: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舞厅，看着屋顶的旋转灯，只觉得很好玩，照的整个大厅五彩斑斓的，给人一种一真一幻的感觉。这些舞客的舞跳的可真是不敢恭维，要水平没水平，要层次没层次，既没有西方宫廷舞的高雅潇洒，也没有中国舞的欢快和优美。我找了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了下来，点了一杯咖啡，音乐在耳边轰鸣着，而我的心却出奇的静，看着舞池里的舞客们疯狂地跳着扭动着，我觉得很无聊，甚至有点搞笑。他们除了发泄过剩的精力，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但奇怪的是，听着音乐，职业病似的腿部神经不由自主地跳动了几下，我的脚情不自禁地合着音乐打起了拍子。但我终于还是按捺住了自己想冲下去跳舞的冲动，维持那个姿势喝着咖啡。小娟不知疲倦地跳着一曲接一曲，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旋转灯将星光铺满整个空间，那情境竟然让我有些出神和迷醉。今天算是见识了人生的又一个舞台，虽然心里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但是第一次来舞厅，我并没有跳舞。2005年4月20号，微风。我喜欢跳舞，也许源自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我从小学开始学习艺术体操，11岁开始学习芭蕾。没有走舞蹈专业，是因为爸妈觉得搞舞蹈专业出来后路子太窄了，就是吃青春饭，没有什么前途。可是跳舞却让我有了一种心灵上的满足，甚至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学的这些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一些文艺活动，但是对我而言仍然是不够的。我不是舞蹈团的成员，上次学校文艺汇演，我虽然也获得了2等奖， 但是却没有足够登台的机会。学校的排练场是专供校舞蹈团练功用的，我有时候会在他们不用的时候自己跑去练练舞，全当是自娱自乐。今天我正在排练场练习自己刚刚编排好的一组动作，门突然被推开了，张宇和韩薇薇站在门口。
3: 对不起，下午是我们舞蹈团的排练时间。
0: 哦，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要排练。
3: 那你也不知道这是舞蹈团的专用排练厅吗？
4: 薇薇，
0: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个排练厅是舞蹈团专用的，可是我不能再和韩薇薇的交锋中败下阵来，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我好像根本就无法忍受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
4: 没关系的，都是为了跳舞，我们不用的时候人家用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3: 哈，你可真大方。
4: 哎，黄云，你先等等。
0: 有什么指教啊？
4: 没有，我只是想问你刚才跳的那一段是什么。
0: 怎么了？
4: 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起，其实我们刚才在窗外看了一会儿。
3: 张宇，
4: 薇薇，你别这么小气。
3: 我小气？算你大方。今天我累了，不想排练了。
4: 薇薇，你怎么又这样啊？
0: 怎么还不快去追？
4: 嗨，一天跑三回，不追还好，一会儿就回来了。如果追了，后果就不好说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会弄到你们吵架。
4: 没关系，是他太任性了。
0: 嗯，那我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个问题想和你讨论一下，不知道方便吗？
0: 嗯，什么？
4: 我们最近在编排一个舞，遇到了点困难。刚才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了，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段落对我们挺有启发的。微微闹情绪，可能也和这个有关。我们在一起排了好几天了，都没解决。可刚才看你跳，好像一下子就都明白了。我想微微可能有些难以接受，毕竟她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专业训练。
0: 不是只有她自己受过专业训练。
4: 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
0: 没什么，如果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4: 那我可以联系你吗？如果有舞蹈方面的问题。
0: 嗯，好吧。
4: 那你的电话号码是？
0: 下次碰到再给你吧。
4: 那好，一言为定啊。
0: 再见。
4: 嗯，再见。
0: 2005年4月26号，这几天我没有再去舞蹈团的排练场练舞，说不上刻意回避，只是我的骄傲不允许我在听了韩薇薇那样的攻击之后仍然无动于衷。说实话，我并不讨厌张宇，可能是因为他懂得舞蹈，也可能因为他有一点懂我。他那种简单直接的性格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干净。可是那天我实在是忍不住对他冷言冷语，也许是因为他有一个任性的几乎霸道的女朋友吧，而且又是那么漂亮和优秀。不去练舞，我的课余生活多少有点百无聊赖了。今天小娟又喊我去夜店，我没有再拒绝。不管怎样，有机会跳跳舞放松一下神经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小娟来了。哟，这不是你们舞蹈皇后吗？
1: 行啊，你小子平常怎么没见你记性这么好啊？
2: 看你说的。皇后，请问今天跳舞吗？
0: 啊，对不起，我还不太会，还是坐一会儿吧。
1: 哎，黄云，那边那几个都是我哥们儿，你不喜欢这个，我给你介绍别的。
0: 没关系的，小娟，你忙你的吧，想跳我就跳了。我选了一个角落坐下，没过一曲就有人过来邀请我，不断的有人邀请，我一直都没有接受，直到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走到我跟前。他的眼神坚定而自信，我观察了他一阵儿，他跳得不错，而且在邀请舞伴的时候很有风度。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舞池的，只记得那是一首很好听的音乐。我在他的带动下在舞池中间飞快地旋转起来，余光中我看见大家都退出舞池围成一个圈，惊奇声此起彼伏，我们转得更快了。一曲结束，在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响起了掌声。 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舞伴有礼貌地对我说了声谢谢，就走开了。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桥、何迅。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4集《死亡日记之二》。
3: 不去练武，我的课余生活多少有点百无聊赖了。今天小娟儿又喊我去夜店，我没有再拒绝。不管怎样，有机会跳跳舞放松一下神经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我选了一个角落坐下，没过一曲就有人过来邀请我，不断的有人邀请，我一直都没有接受，直到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走到我跟前，他的眼神坚定而自信。我观察了他一阵儿，他跳得不错，而且在邀请舞伴的时候很有风度。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舞池的，只记得那是一首很好听的音乐。我在他的带动下在舞池中间飞快地旋转起来，余光中我看见大家都退出舞池围成一个圈，惊奇声此起彼伏，我们转得更快了。一曲结束，在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响起了掌声。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舞伴有礼貌地对我说了声谢谢就走开了。
4: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3: 啊！谢谢。
4: 哎，您不是普通的顾客
3: 啊？怎么讲？
4: 您一定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您这舞啊跳得太棒了啊！
3: 您太过奖了，我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4: 嗯，一点儿都不过，您不但这舞跳得出色，而且气质出众。哦，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是这儿的老板。哎，这是我的名片。这位小姐，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3: 这个
4: 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想说不要紧的啊。
3: 没有，我姓黄，黄云。
4: 黄云，您一定是舞蹈演员吧？
3: 啊，不是，我还是学生呢。
4: 大学生对不对？
3: 啊。
4: 哎，我就说嘛，您和我这里的大部分顾客这气质可不一样，您能光临我们店真是令我们这里啊蓬荜生辉。哎，这样吧，如果以后你还愿意来我们这儿玩，我就不收你的门票。 Waiter， 给黄小姐来杯咖啡啊。咖啡行吗，黄小姐？
3: 啊，不用了老板，谢谢你，我喝。
4: 哎，你可不许推辞啊，你赏光来我们店啊是我们这儿的荣幸，你为我们这里增添了文化气息，把我们的层次和品味啊也都提上去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请你喝杯咖啡啊实在是太应该了。哎，千万不要推辞好吗？别推辞啊。
3: 那好吧，谢谢啊。我整晚都在大家的注目中度过，这种注目虽然不比舞台上的那样风光，却也令人陶醉。这个时候我警告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不能过分沉迷于这种场合。2005年5月16号，多云转晴。最近我常去那家舞厅，因为在不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坐着发呆，忍不住想回排练场看看。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觉得太空虚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去舞厅跳舞放松。老板人又热情并且说话算数，因为自从那次以后他再也没有收过我的门票，而且他总会不失时机地跟别人介绍我。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偶尔我高兴的时候也会和他们其中的一两个跳一支舞，当然一定是我高兴的时候。今天从舞厅出来已经10点多了，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一个人影冲我走了过来，我一惊。谁？
5: 是我，别怕。
3: 张宇，你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干嘛呀？
5: 啊，我看你好久不来排练厅了，所以来找你。
3: 你找我干嘛？
5: 今年6月份有大学生艺术节。
3: 大学生艺术节？怎么了？
5: 我想排个现代舞。
3: 韩薇薇呢？
5: 薇薇她不同意，我们之前一直在排练一个民舞。
3: 那你们就接着排民舞呗。
5: 我们排不下去了，我希望能有些新鲜的东西，但是薇薇她有意不配合我，所以这几天的排练效率都很低。
3: 可是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5: 我想和你一起编排一个现代舞。
3: 那怎么行？薇薇怎么办？
5: 这是两个问题。
3: 张宇，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这样会把她气疯的。
5: 薇薇她带孩子气了，这太影响她在舞蹈方面的悟性，她越任性她对舞蹈的感觉就越差。请原谅我这么说她，我之所以坚持找你，因为我相信你的感觉，同时我希望能给她点刺激。
3: 哎呀，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你称赞我，还是应该骂你利用我呢？
5: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会错。
3: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5: 因为我感觉到你的野心，对舞蹈的野心。
3: 那薇薇呢？她怎么办？
5: 我会跟她解释的。我对舞蹈全心投入，我希望自己的舞蹈精益求精，不想勉强，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
3: 我
5: 别拒绝我，明天上午10点我在排练厅等你，我一定会一直等。
3: 我想不到拒绝的理由，虽然我并没有回答。他那种势在必得的样子让我觉得有点可笑，又有点可爱。而我又可以跳舞了，对手是张宇，多少女孩子会嫉妒得牙根痒痒。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我想看看韩薇薇妒火中烧的样子，我知道那场面肯定会很精彩。我压抑着心里的得意之情，回到宿舍照镜子的时候，我仍然能察觉出自己嘴角的隐隐笑意。我是不是太恶毒了？2005年5月17号，小雨。今天我欢快地在小雨中慢跑，早早的就到了排练厅。既然是我想要的，就没有必要故作姿态。我先热了热身，做了些准备活动。当我开始出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快乐。我分明感到我的脚下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我连续做了几个旋转，这个时候突然发现门口多了一个人。哎，张宇，你来啦。哎，你傻站着干嘛啊？
5: 你能来我真高兴。
3: 有这么吃惊吗？你不是确信我会来吗？笑什么呀？
5: 我觉得高兴。
3: 啊，你终于得逞了。
5: 是啊，你知道吗？昨天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那是给自己打气。

0: 硬装自信呢。刚才我走到门口都没敢推门，我特别怕打开门没看到你。
1: 哪有这么严重？真夸张！
0: 你不信没关系，重要的是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1: 怎么着？咱们现在开始吗？
0: 嗯，马上开始。
1: 我很喜欢现代风格的舞蹈，张宇选择的这个双人舞叫《效率生活》，是表现现代人的生活生存状态。我们从几个主题出发，试着发展一些舞蹈段落。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不要直白的抒情，希望有一个突破的东西。它可能看上去不完全是个舞蹈，而是带有某种简单的情节，或者是似曾相识的场景，或者有时候只能说是动作姿态的变化，而不是优美的舞蹈动作。我渐渐地发现，张宇有另外的一面。如果你和一个人一起排练过，一起跳过舞，你会了解到一些他非常内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日常的生活中可能被隐藏得很好。也许相处多年都未必发现，只有当你和他一起跳舞、一起排练，这些东西才得以暴露。张宇的秘密是，在那个简单温和的态度之下，有一种近乎苛刻、非常强硬的自我。
0: 停一下，
1: 啊，怎么了？
0: 你能再试一下吗？就是开关电梯这个场景，我觉得不够，要抽象出几个动作，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个场景，但不能是生活动作的重复，而且要快，要越来越快，你现在的速度和力度都不够。
1: 好，我再试试。这样呢？
0: 有速度，但除了速度什么都看不出来。
1: 那你想看出什么来啊？
0: 要让这个动作不断的重复和加快，我们需要在这组动作之后，让人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必须得疯。你现在这种跳法没法癫狂，你太冷静了。
1: 从一个开关电梯的场面跳到发疯，啊，亏你想得出来啊！
0: 就是要这样，才能体现出追求效率对人的异化呀。
1: 我跳不出来，超过了我能感受的限度。
0: 你感受不到的，你就不跳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啊，我如果跳我感受不到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打动不了，怎么能去打动别人
0: 你不
1: 啊？
0: 试试怎么知道你达不到呢？
1: 我刚才一直在试。
0: 你刚才一直都不相信，当然就达不到。你根本就没有放开你的身心。
1: 怎么这样啊？看来今天排不下去了。
0: 这样是没法排，你自己练习感受一下，什么时候能达到，什么时候就开始。
1: 我没有想到张宇竟然会用这样一种语气和我说话，这是我和他合作排练的第一天，他居然会如此强硬地坚持他自己，并且再用一种近乎教训的语气在要求我。我当时简直要气坏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偏执狂，就像风一样，我抢先开门，冲了出去。
0: 你等等，
1: 你还要怎么样？
0: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当然是等我感觉达到了。至于什么时候能达到，我自己控制不了。
0: 黄云，不要气好吗？我是着急，对事不对人。

0: 2005年5月18号，小雨。昨天，我离开排练场的时候，用狠狠的摔门声回敬了张宇对我的态度。我需要发泄，却找不到缺口。我觉得自己太可笑了，真的活该。因为我知道，和张宇合作，我目的不纯。就在前一天，我心里想到的全是韩薇薇妒火中烧的表情和许多女生艳羡的眼神儿。关于舞蹈，我想过多少？完全没有，全都是虚荣。活该我要遭到报应。可是即使我再明白这个道理，也无法释怀张宇用那种态度对待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当我看到夜店老板发来的短信，他说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想介绍我认识，希望请我过去坐坐。我为什么会过去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我根本就没有犹豫，我只是想让张宇生气、后悔。可是仔细想想，我去夜店和一帮不相干的人跳舞喝酒，为什么就会让他生气、让他后悔呢？我和他又没有什么关系，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到了夜店，老板已经和他的一帮朋友在一间包房等我。我看见有几个女人坐在他们中间，换作平时我会头也不回地离开，可是这一次我居然故作镇定地留了下来。老板看见我非常高兴，忙不迭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那几位朋友。
1: 哟，你可来了，快来快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可是我的好妹妹，人长得漂亮，舞跳得也好。哎，这几位大哥是我广东的朋友，听我说起你来，非要想见见不可。
2: 这位妹妹果真名不虚传呐、啊，我是广东人，叫我马哥好啦。
0: 哦，马大哥好，我叫黄云。
1: 快坐快坐，来坐马哥旁边吧。
2: 黄妹妹喝什么啊？来杯红酒吧。啊，
0: 对不起马大哥，我不会喝酒的。
2: 有没有搞错啊？这么靓的妹妹不会喝酒，我才不信呢。老板是不是舍不得啊？
1: 哎，人家小云还是个学生，人家可是高材生，不是出来混的。哎，几位大哥就别难为她了啊。
2: 这样子啊，那小云妹妹能不能给我们跳支舞啊？这总不难吧？你可是舞蹈皇后啊。
0: 嗯，这那好吧，老板帮我找一段嗨点的音乐。我想那天晚上我是疯了，一心想着做点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才能过瘾，好像只有那样才能平复我在张宇那里受到的打击和委屈。
1: 好啊好啊，马老板你好。

0: 他的面子啊，我们小云从来没松过这口，今天啊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反正是热舞，随便跳的，一起来吧。
2: 好啊，和美女跳舞求之不得啦。老板，来点硬货助助兴吧。
0: 没问题啊，你马哥都说话了啊。
1: 我看见老板拿出一个小塑料袋，里边是一些彩色的药丸。原来一直坐着不动的那几个女人似乎都眼睛里发亮，他们接过药丸就是酒，一口就吞了下去。那个姓马的广东人拿着小塑料袋递了过来，我没有接。我虽然自己没有吃过那东西，但是这些天在夜店里看别人吃也依稀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一眼老板，向他求助。老板走过来，很自然地从广东佬的手里把袋子接了过去。我冲老板点了点头，感激他帮我解围。
0: 来来来，先跳舞。
1: 也许是我需要宣泄想要跳舞的欲望，我没用大家动员，自己就尽情地摇摆。我听见大家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很快的，包房里的男男女女都加入了摇摆队伍，空气里弥漫着疯狂的气息。我眼见着那几个女人疯了一样的甩着头发，似乎想把自己的灵魂甩出来一样。她们肆虐地扭动着，摇摆着，就像是一步步上紧了发条的机器。那几个男人似乎很享受这种景象，一个个像动物一样嚎叫着，兴致来了就跟着在旁边晃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欢呼口哨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那几个女人。我竟然突然为此失落了。这个时候那个广东佬蹭到了我跟前，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2: 黄小姐，你跳得真不错。
1: 就是什么？
2: 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哦。
1: 没事，您说吧。
2: 就是有点不够劲啊，还没有达到一种巅峰的感觉。像你这样的身材和节奏感，如果能放得更开，一定是极品的啦。
1: 没有达到巅峰，我有点想笑。今天是怎么了？连这种庸俗不堪的暴发户也在和我谈舞蹈，居然说出的话和张宇如出一辙。达不到巅峰，我真想一拳砸在他那充满脂肪的肉脸上。广东佬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回头看了看那几个疯狂扭动的女人，陶醉地加入其中。他们那种完全失控的疯狂，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舞蹈，而是魔鬼附体。可是那种目空一切的癫狂状态真的极富震撼力。我突然开始丧失起舞的欲望，我跳动的脚步神经顷刻间松懈了。我有些茫然，我在排练场找不到的东西在夜店里也找不到，我怎么了？这个时候张宇那不合时宜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3: 必须得疯，你现在这种跳法没法癫狂，你太冷静了。
1: 我用力甩甩头，想把他连同他可恶的声音甩出我的脑袋。突然我看见老板靠在门边上正看着我，带着微微的笑意，仿佛已经等了我很久，知道我会看他似的。舞厅的鬼魅灯光使他整个人光怪陆离地变换着颜色，他的手里轻轻捏搓着那个塑料袋，袋子里的那些红色的药丸在闪烁飘忽的光色里艳丽浓重的，像要马上滴下血来。我像是受到一种指引和暗示，一袭热浪窜遍全身。我走到老板跟前，向他伸出手去。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黄云由李俊饰演，张宇由姚迪饰演，韩薇薇由曹青青饰演，老板由郭玉饰演，广东老由何迅饰演，小娟由李娜饰演，严凯由傅博饰演，女生由周乔等人饰演。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0: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1: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0: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

0: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0: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那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那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这里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好，保护好了。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

0: 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2: 不去。
11: 哎，
1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2: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2: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3: 我都拿手电保护你们，好不好？
14: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 一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9: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6: 火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0: 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

0: 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0: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1: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来来来来！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
4: 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7: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6: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

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0: 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1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1: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

0: 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快点，快点！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4: 好。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 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谋。

0: 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

0: 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

0: 累哈、哦，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8: OK OK。哎呦！
4: 吃了，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什么事才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4: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4: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到，啥？
25: 骗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5: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5: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6: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8: 谁知道
2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 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 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0: 电话卡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8: 不行，违反电影法。
2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

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0: 了。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6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郭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爱生活，爱健康。
1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您会为情绪下单吗？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45岁之后，这四个器官用得越勤的人可能越长寿。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随意沐浴容易招病。
12: 生活百科近万家，
10: 健康你我他。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1: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 我们要说的是，你会为情绪下单吗？一杯精心拉花的咖啡溢价几何，解压神器盲盒为何让人一次次买单，直播间里的一句宝贝你辛苦了如何促成瞬间下单，当下呢，那些能够释放焦虑提供情感陪伴的创新产品正在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消费者需求正从基础的性价比转向更高层次的情价比，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成为新的追求。什么值得买？数据显示，兴趣消费成为年轻人的新刚需。今年的618，450多种品牌成交额破亿，玩具、潮玩、宠物、户外等行业爆发式的增长。小红书的搜索数据显示，近三年香薰、助眠、潮玩、棉花娃娃等与情绪相关的笔记发布量激增超过400倍。情绪消费的兴起是对都市生活中弥漫的个体孤独感与精神压力的回应，人们寻求情绪价值蔚然成风，恰恰映射出普遍存在的情绪空洞。短视频里的必入治愈的标签，直播间里的宠粉专属福利的呼喊，精准地撩拨着大众内心的情感按钮，将瞬间冲动转化为实际订单。情绪消费呢，不仅改变着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更催生了丰富的新场景和新业态。从考试季热卖的爱因斯坦的脑子，到沉浸式餐厅餐桌上的迷你动画，再到景区旅拍、新文创、互动演出，情感驱动力正构成新消费热点。研究报告预测，2025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商业嗅觉显然早已敏锐地捕捉到这片新蓝海，开始系统性地将情绪价值标价出售。然而，当情绪过度的商业化的开发，悖论和隐忧也随之浮现。盲盒的惊喜容易滑向成瘾的消费，部分情感树洞服务可能触及窥探隐私的灰色地带，某些解压神器反而可能催生新的焦虑。直播间精心编排的共情话术，实则呢是软性的突破消费者心理防线。跨界融合、灵活多变的新业态边界模糊，让消费者在追求情绪满足时易受诱惑深陷，也给市场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情绪价格标签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当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文化心理变迁与技术条件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情绪消费的壮大表明，顺势提升消费品质、改善消费环境，必能够发掘出新的内需增长点，为经济注入活力。情绪经济呢，对企业的洞察市场、创意设计、柔性生产能力要求更高，鼓励创新模式业态，推动情绪消费产品内容服务突破，打造数字化、智能化、沉浸式体验。商家呢，需要注重的是品质、供应链、渠道的长期投入，正视情绪需求，融入真诚互动，深耕文化内涵，呵护消费者寻求情感抚慰的朴素渴望。在拓展边界、创造新业态的同时，商家和消费者也面临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虚假宣传诱导等一些问题，应该通过统计监测、制度的完善、社会的监督等一些措施，加强对消费者人格尊严、情感寄托等精神利益的保护，筑牢消费风险的防范和信息安全底线。情绪消费本质是理性与感性的对话，年轻人倾向轻关系，比如说饭搭子、旅游搭子， AI 情感陪伴应运而生，但是长期或过度的 AI 陪伴亦让用户沉溺心理舒适区，产生情感依赖。平台企业呢，需要建立相关的产品内容标准和审查机制，推动算法透明，降低误导风险。 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

更需要提升情感素养，用理性平衡多巴胺冲动。情绪消费呢，是一场心灵按摩，一剂情绪解药。唯有在健康的规范的轨道上发展，才能成为积极的情感支持方式。只有深挖产品独特的叙事方式，才能够创造出有感染力的情绪价值，并且在消费中实现长效传递与深远影响。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45岁之后，这四个器官用得越勤的人可能越长寿。有句老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这个道理呢，对于长寿也同样适用。尤其是我们身上的四个器官用得勤的人，或能更容易长寿。第一个，经常用腿脚，心衰风险跟着降。俗话说，人老腿先衰。腿脚的强健与否和寿命的长短息息相关。研究表明，大腿较粗，也就是腿部肌肉较为强健的人群，往往能够拥有更长的寿命。这类人群呢，往往下肢肌肉量比较充足，能够更好地为身体提供有效的血液回流，降低因为血液回流过慢导致的血栓和静脉曲张的风险。不仅如此，研究显示，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大腿肌肉力量越强，心衰风险降低48%，全因死亡率也会降低10%。那么怎么练出有力的双腿呢？买菜的时候多走几步，跳广场舞时多跳几段，骑自行车出门。双腿呢，就是在这些日常活动里越用越有劲儿。除此之外呢，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家就可以练的方法，那就是半蹲练习法。双手交叉在胸前，保持上半身正直，然后慢慢下蹲，保持膝关节朝前，蹲至膝关节正好挡住脚尖的程度，30秒到60秒左右为一次，每天呢5到10次，强度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调整。这种方式呢，能够利用人体自重，使得下周股四头肌、臀大肌等保持收缩的状态，起到了一个强健下肢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大脑用得多，或能够越来越年轻。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的思维也会渐渐地不如从前灵活。研究显示，人类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在35岁时达到巅峰，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45岁时衰老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并非每个人的大脑都以同样的速度衰老。大脑呢，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用脑的人，他的脑血管能够保持更好的扩张状态，能够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日常呢，咱们可以通过学习新知识、玩麻将、象棋等益智游戏，多阅读、写作等一些方式，刺激大脑细胞活动，增强大脑功能。第三个就是巧练膀胱，改善尿频、尿失禁。上了年纪之后呢，尿频、尿急乃至于尿失禁这样的问题也开始频繁地找上门。这主要是因为膀胱肌肉和神经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衰退，部分老年人存在的慢性疾病也会影响神经传导，导致此类问题。要想强化膀胱的功能，有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法，那就是盆底肌训练。盆底肌呢，是支撑膀胱的重要的肌肉群，通过对它的训练，能够更稳定地支撑膀胱。此外呢，盆底肌当中呢，尿道括约肌还是控制尿液排出的重要的结构，加强此处的力量，有助于提高控尿的能力，减少尿失禁的发生。锻炼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乳胶枕或者是棉花枕，将其折叠放在两腿之间，吸气提肛夹腿，默数5秒钟再放松，休息3到5秒钟，重复每组10到15次，每天3组即可。 除此之外呢，日常还可以通过在有尿意时适当的延缓排尿5到10分钟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提高膀胱容量。第四，牙齿健康是被低估的长寿密码。由于害怕伤到牙齿，有一些中老年人的饮食呢，会刻意的偏向稀饭、软饭等一些软烂的食物。但是牙齿这个部位呢，同样是用进废退，一味的放着不用，反而容易使得咀嚼肌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增加萎缩的风险。不仅如此，长期吃软食还会导致牙齿的磨损程度不均，部分牙齿呢，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缺乏足够的咀嚼刺激，变得相对的脆弱，增加牙病发生的风险。非病理因素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大家正常的饮食，避免长期使用过于软烂的食物。给您介绍两个方法，一个是叩齿动作，牙齿更坚固。上下牙齿呢相互的轻叩36下左右，然后呢再用舌头舔舐内外牙龈3到5圈。还可以每天刷牙之后呢，进行简单的叩齿练习，有助于坚固牙齿，锻炼咀嚼肌，预防下颌关节功能障碍和牙龈萎缩。对于已经存在牙齿问题的朋友，比如说牙周炎、牙齿缺损等，千万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前往牙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研究发现呢，有慢性牙周炎病史的人群，其对糖尿病的控制也会明显的受到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牙周炎增加了对感染的易感性，产生了过多的胶原酶，对糖尿病的控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假如发展到牙齿缺损的程度，这类人群呢，患肠胃病的几率可高出50%，患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出43%，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可高出40%。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的标准是80岁时至少能有20颗能咀嚼不松动的牙。由此可见，如果人到中老年依然有一口坚固健康的牙，对长寿可是一件如虎添翼的好事儿。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随意沐浴容易招病。天热容易出汗，每天晚上临睡前洗个澡成了大多数人的规定动作，否则就会浑身不舒坦。不过呢，对于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群等，随心所欲可不成，很容易对心血管、皮肤等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接下来呢，就给大家盘点3种容易生病的洗澡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凉水洗澡。当身体热得快冒烟的时候，冲个透心凉， 听起来很激爽舒服，但本质上呢是人为制造的环境变冷的假象，并不会比温水洗澡更降温。而且呢，洗凉水澡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行为。虽然说已经是处暑，但是天气仍然炎热，人体出汗较多，皮肤毛细血管常处于扩张状态，如果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等不适。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冠心病、高血压、中风史和心律失常人群，这种骤冷刺激对身体是另外一种负担。第二个是洗澡时间过长，浴室温度呢也是相对较高，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长时间的待在这种封闭闷热的环境当中，容易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的站立洗澡也是对体力的挑战。一般淋浴呢5到10分钟就足够了，即使是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泡澡。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饱饭运动后立即洗澡。如果吃饱以后立即洗澡，消化道血流量、消化液分泌都会减少，从而呢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且呢，饭后马上洗澡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甚至出现虚脱、晕倒等一些症状。最好呢是在饭后1小时以后再洗澡，也包括喝了大酒之后，因为醉酒呢会影响人的平衡感，在湿滑的浴室里可能会出现磕碰、跌倒等一些意外。剧烈运动之后，人体的血液循环处于活跃状态，立即洗澡会加重心脏血管的负担，对于体质差的人可能还会有致命危险，建议待心跳血压恢复正常再洗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8: 爱与不爱，你说的一样完全。

0: 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

0: 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真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0: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9: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9: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5: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4: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9: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9: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9: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9: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9: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4: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4: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坐落这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

0: 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7: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8: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9: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0: 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梁延顺在合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3: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
2: 安徽各地以学促干，切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玉板含清气，铺卷焕光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一起领略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宣纸造纸技艺。
2: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为市能及，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先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 安徽台消息， 日前，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徽始终牢记嘱托，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4: 在无为市，一座由沼泽地和低洼泥塘改建的城市湿地公园不久前完成了基础施工，即将栽种绿化植被，这让负责建设工作的方根生倍加忙碌。从装饰铺装、绿化设计到量化工程，每个环节他都要仔细把关，目的不仅是要打造一片城市绿地，还要利用植物、微生物吸附等生物手段对旁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净化，使出水水质提升至地表水三类标准，再外排入江。无为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方根生：
5: 通过水平浅流湿地加表面流湿地组合工艺，设计了垂柳、乌桕、水杉等23种这个球冠木、黄樟柏、战栗花等13种水生植物，年净化为水1460万吨，显著削减氮磷污染物。
4: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6年来，芜湖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74条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1500多个长江干流排污口得到有效整治，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网470多公里，清理非法占用长江岸线。

0: 线项目216个，释放岸线超过32公里。从十里江湾到滨江公园，曾经的脏乱差已经蝶变为市民亲水休闲的生态空间。长江芜湖段也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芜湖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俊：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将监管范围从大江大河向我们江河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开展美丽河湖建设，让优美水生态环境更加可感可及。
0: 这六年，全省5.2万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值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实现人水和谐美好图景。50000多名林长不间断巡山护林，把山水生态作为核心家底精心守护，完成造林绿化184万多亩，并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探票制度，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6990亿元。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份、33个流域复制推广，由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夏末时节，黄山市屯溪区的棒霞村绿荫如盖，鸟鸣啾啾。随着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走向深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村里还专门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平台，引入文旅企业运营，带动村民办民宿、开餐馆，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产。目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15万元。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新：
2: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同步探索资金补偿、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补偿方式。2026年一到7月份，全市新签浙江地区投资1元以上项目31个，协议投资金额46.8亿元。
0: 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同时，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在向前迈进。这六年，安徽不仅构建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推广，还通过实施设备更新、淘汰落后工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制造业向新向绿。“十四五”以来，全省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超全国同期降幅5.3个百分点。其中，江汽集团遵借超级工厂，抢抓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建设契机，聚焦绿色能源和节能降耗，搭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加大余热回收、水循环利用等绿色工艺应用，每年减排2氧化碳9300吨左右。江汽集团遵界事业部遵界超级工厂能碳管理工程师王浩东：
3: 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及能源中心全工序低碳方案论证，落地智能装备改造与精细化节能技改，同步加快32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推动全过程绿色低碳转型。
0: 以生态底色绘发展蓝图，十四五以来，全省单位 GDP 能耗降低17.3%，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30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2家，绿色工业园区29家，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长江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达到100%。今年上半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36.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少兵：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美丽安徽建设新格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庐阳区深化拓展一线为民工作法，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当地盘活商业广场闲置车位，推出错峰共享停车方案，优化18家备案停车场收费规则，14家实现首小时免费，4家延长至2小时免费，累计释放公共泊位5400多个。合肥市民王敏：
7: 现在不仅停车方便了，收费还更实惠，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变化，享受到了实惠。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阳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130多名驻点干部包连70个重点小区，将办公阵地迁移至小区一线，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就地化解矛盾。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30个。合肥市庐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宗辉：
8: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为民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城区的治理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乡村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查补民生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前段时间，毛集董峰湖1.4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8000万斤露天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然而，瓜农却遇到了销路不畅、价格上不去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毛集实验区打出公益助农组合拳，线下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水果批发商，大型商超采购团队入驻产地现场收购，线上组织志愿者走进瓜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截至目前，头茬西瓜已全部销售出去。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毛集镇董岗村村民王亚奥：
9: 本来担心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格，心里是特别着急，没想到政府主动帮我们找小路搞质保，西瓜很快的就卖完了。
6: 以学习教育为抓手，毛集实验区认真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推动惠企政策落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走访服务企业119家，办结企业各类问题81个，实现辖区39个行政村走访全覆盖，群众反映的56个问题已全部办结。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春亮：
10: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常态化开展房企驻村走访服务，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各类难题，以实干举措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惠及企业、惠及群众。
0: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总经理康丽：
11: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5: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邀请相关单位开展专业服务能力路演，并举行汽车领域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专项对接。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黄风雷：
12: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5: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2.2% 和 17.8%。
13: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宣纸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请听报道。
14: 在皖南群山怀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朱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掌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大国工匠周东红。
15: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8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14: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大国工匠毛胜利。
16: 4次宣纸的晒制呢，需要刷15刷，6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14: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宣城市泾县书画院院长甄茂荣。
17: 宣纸赤墨均匀，晕然自然，笔墨的浓淡干涩、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坚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14: 青丝缠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宣城市泾县中国宣纸协会秘书长曹明友。
18: 如今宣纸入选中国制纸标志互融互保清单和“一带一路”制纸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制纸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14: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如今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芜湖游客魏真。
19: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了，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搬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14: 宣纸文创设计师程永芳。
20: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14: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育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宣城市泾县宣纸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曹杰：
1: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无法记忆与原产地两条底线，坐实典籍活。

0: 化、研学赋能、IP 开发三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党的领导，推进网格化与数字化建设，构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格局。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蚌埠固镇县湖沟镇公共文化空间的共享直播间里，每天都有村干部轮流上线，化身主播为群众答疑解惑。固镇县湖沟镇陈海村妇联主席朱小静：
3: 进进出出来到直播间问问题的人很多，特别关于什么养老保险呀，还有宅基地怎么申请的呀，特别多。
2: 湖沟镇周寨村乡村振兴专干单怡晴：
4: 有时候也是怕问题自己回答的不太好，但是都在学习中，现在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好了。
2: 目前湖沟镇已有7个行政村开通直播间，云端主播把政策宣讲、民生答疑、民生收集、助农增收等服务搬到线上，让基层治理工作搭上数字快车。宿州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镜头穿梭在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党总支书记郭法虎：
5: 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2: 在安徽各地，通过民生妙招更快解决民生痛点，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今年宣城鸡西县杨溪镇东村广泛征集民意后，制定东村家风指数、积分评分细则，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公益志愿服务、乡风文明建设等事项纳入积分范围，制定了清晰明确的积分获取与兑换细则。如今环境整治不再靠督促，家家户户主动参与，公共设施修缮村民们积极参加。村民唐玉慧：
6: 我们自己家周园的路被水冲毁了，本来准备让村里给我们报项目进行维修，听说有加分，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干起来挺带劲的。
2: 东村党总支委员毛国华：
7: 推行加分指数积分制之后，既调动了老百姓主动参与村里大小事的积极性，也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不少难题。
2: 在池州东至县姚渡镇，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不光送货送餐，他们还是社区的移动观察员。他们随手拍反馈的隐患问题，社区即时响应，闭环处理，有效信息均可兑换积分，在积分超市换取日用品。外卖员朱四林：
8: 以前送完餐就走，现在不一样，现在走到那里就希望多看两眼，拍下来发到群里，举手之劳。
2: 姚渡镇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于伟东：
9: 他们帮社区发现问题，社区给他们积分回报，这是双向奔赴，外卖员不再是社区的过客，而是真正的合伙人。
1: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安徽台报道。
10: 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现场观众汪晓明：
11: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的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这个非常好看。
10: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奇瑞汽车电池工程师王旭阳：
12: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两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10: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一到七。

0: 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 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5.4%， 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心向好因素持续累积。
2: 安徽省玉米大豆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近日在阜阳市太和县举行，聚焦秋粮稳产保收、推广种子处理、生物防治、新型植保设备等关键技术，指导各地精准开展科学防控。
1: 8月22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在宿州市陈轩马术竞技中心顺利落下帷幕。
2: 昨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退，江淮大地秋意初显，全省昼夜温差拉大，各地抓实秋粮田间管护，筑牢丰收基础。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润燥养身，适时增减衣物。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9: 北京时间早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

32到34度，最低温度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4度。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战高温抢进度，安徽广大劳动者坚守一线保运转；安徽创新举措破解垃圾分类难题，从要我分到我要分，共建生态宜居美好家园；新闻朋友圈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世界超市义乌提前五个月进入羊年年货的接单时刻。养砖头成为年轻人新奇爱好，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何戳中一些年轻人？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0: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1: 炎炎夏日，热浪袭人，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庆热，在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在交通运输的枢纽，在民生保供的一线，广大劳动者不惧考验，坚守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抢进度、保畅通、稳供应。
2: 在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施工现场，100多名建设者坚守百米高空，在钢梁公路面进行斜拉索吊装、入锚及临时支架构建、焊接等关键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每道工序。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部斜拉索施工人员袁通在：
3: 天气炎热嘛，早上来上班，中午衣服全部都湿透，一直在干，干到下班都是一样的。现在进度都跟得上嘛，我们这边一天保证3根嘛，总的是162根嘛。啊，主要我们就是把这个大桥这个早点建设好，也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马鞍山河湘高速公路河涵段跨 S213特大桥施工现场，阳光炙烤，热浪蒸腾，一线公路建设者们顶着烈日，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地加紧特大桥盖梁钢筋绑扎焊接作业。中铁20局河湘高速公路河涵段工人周先松：
4: 趁着早上凉快，我们早上5:30就上耕地干活了，已经干了3个多小时。像这样的一天气，每天至少要喝10斤白开水，为防止太阳晒伤，还必须要穿上长衣长袖，做好防护。
2: 室外有烈日炙烤，隧道施工也堪比桑拿。在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内部，闷热潮湿的环境加上机械集中作业，隧道里面不比室外凉快。中铁20局河湘高速公路河涵段工人李瑞江：
5: 没钻风扇之前，隧道里面温度能有40多度，现在钻了风扇，温度能降10来度，凉快多了。而且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西瓜、藿香正气水这些防暑用品，累的时候吃口西瓜，再看看隧道一米米往前伸，心里面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2: 在安庆市 G50 沪渝高速太湖至宿松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操作悬挖钻机，开展桥梁桩基钻孔等施工作业。这个项目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中合肥至九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G50 沪渝高速太湖至宿松段改扩建工程 HYTS02标桥梁项目负责人侯玄颖：
6: 我们项目全体人员将积极克服天气影响，抓两头避中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2: 塔桥站隶属于芜湖东站，坐落于宁武铁路线上，是衔接铁路干线与塔桥多式联运基地的核心纽带。连日来，芜湖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露天货场无遮无挡，地面被烈日炙烤的热浪升腾，钢轨车厢的温度更是能达到5-60度。芜湖东站塔桥站站长姜伟：
7: 塔桥站作为衔接塔桥多式联运基地的关键节点，运输需求大幅上涨，我们车站的调职取送运输组的压力比去年更大，

0: 酷暑是室外作业不小的考验，但气温再高，我们的作业标准安全底线绝对不能打折扣，保障企业货物准时装车，班列准点开行，助力安徽制造发往全国，出口欧亚。
1: 在宿州市砀山华润燃气供气门站，地表温度已接近50度，燃气工人黄亚峰和同事沿着设备区仔细检查压力表、阀门等关键部件，并认真记录各项设备数据。短短几分钟，他们的工作服便被汗水浸透。据了解，作为燃气输送的中枢，门站设备的稳定运行直接关系下游供气安全，而高温天气易导致设备压力波动，为此站点巡检频次较日常增加了一倍。砀山华润燃气门站站长黄亚峰：
2: 门站设备平稳运行是全线安全稳定供气的根本保障，我们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线，加密日常巡检频次，细化隐患排查标准，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即便面对高温酷暑天气，全员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实时紧盯各类设备工况，从严管控各类安全风险点，全力以赴保障县域燃气主管网安全连续平稳输送供气。
1: 在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二期两台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上百名工程建设者正坚守在建设一线，为项目主体工程年底开工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高温天气，项目施工方科学调整施工排班，全方位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建设进度。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曹建：
3: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错时作风，早上是早开工，中午早收工，下午晚开工晚收工，避免中午高温时段作业，同时要保证整个工期的有序推进。我们每个项目部都配备了矿泉水、冰箱，包括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配备充足，现场到时候都分发到每个人手上，确保防暑降温上的一个安全。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聚焦住宅小区的余厨垃圾分类的痛点和难点，坚守愿意分方便投的工作思路，创新推行厨余垃圾小绿桶加上上门收运的模式，构建居民自愿分、志愿帮助分、物业精细分的闭环管理体系。
6: 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华庆社区，居民尹月手提绿色小桶走向收运点，桶里装着分类好的果皮菜叶，以前所有垃圾混在一个袋子里，往楼下垃圾桶一丢了事儿。现在每天拎着这个绿色小桶下来倒，厨房清爽了，小区环境也干净了。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华庆社区居民尹月：
7: 社区发放的这个小绿桶啊，垃圾分类也确实方便了多了，以前的厨余垃圾跟其他垃圾都混在了一起，那么现在这个小绿桶呢，干净又卫生，刚开始还觉得挺麻烦的，习惯了也就好了。
6: 小绿桶进门积极性如何持续？湾仔区配套推出投放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居民凭积分可兑换卫生纸、垃圾袋等生活用品，让随手分成主动分，一只小桶一次兑换，撬动的却是居民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观念转变。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华庆社区工作人员李晴晴：
8: 我们推行小绿桶入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效果很明显，居民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主动分类，变化很大。小绿桶体积小，颜色醒目，放在厨房里也不占地方，配合我们的积分兑换活动，居民参与积极性越来越高，小区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5: 池州市把垃圾分类的工作从居民社区向饭店、景区等旅游消费场景延伸，推动源头减量和分类设施建设同步落地，一条贯穿游客、消费、投放、收运全程分类链条正在逐步成型。
9: 石台县大眼乡毗邻古牛将景区，乡村文旅业态活跃，辖区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日常厨余垃圾产量大，处置压力大，是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重点区域。 为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石台县大眼乡以厨余垃圾分类整治为抓手，在新农村、新火村等民宿农家乐集中片区开展厨余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0: 通过源头管控、宣传引导等举措，有效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石台县大眼乡新农村村民唐喜春：
1: 家家放一个垃圾桶，都搞得干干净净的。
0: 石台县大眼乡民宿负责人：
2: 以前都是我自己处理，现在呢有像呢配套的有专人来为我们处理，我们感觉到也很方便，也很卫生。
0: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大眼乡健全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配备200多组厨余垃圾分类垃圾桶，落实厨余垃圾日产日清专车专运制度，从源头杜绝前端分类后端混运问题，收集的厨余垃圾统一转运至站点，有效整治垃圾堆积、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现象。石台县华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大眼片区监督员陈永杰：
3: 那个下雨天，他们垃圾桶不盖呀、啊，那个厨余垃圾那个水油渍全部流出来的，那个路上全部是油渍，这样搞了分类了，那就不存在那个油渍的满地都是的。
0: 在扎实做好景区周边乡村文旅厨余垃圾专项治理的同时，池州市全面推进各大景区垃圾分类提质升级工作，持续优化景区环卫配套设施，规范分类处置流程。平天湖风景区率先完成垃圾分类设施智能化升级，全新投入一批智能分类房，助力景区精细化环卫管理，有效提升景区垃圾收集分类处置的整体效率。目前平天湖风景区已建成28座标准化垃圾分类房，正陆续分批投入启用。池州市城市管理局平天湖风景区分局岐山景区中队中队长朱华生：
4: 景区将持续抓实垃圾分类工作管理，积极引导游客规范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全力维护洁净优美的游览环境。
0: 今年以来，池州市持续加强文旅行业垃圾分类治理，截至目前完成43家 A 级景区1200多个分类设施摸底，推动8家景区规划建设集中投放点22处，其中19处已完工。
5: 8月下旬之后呢，暑期游进入了尾声，将会迎来性价比更高的错峰出游窗口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记者在多家旅行社看到，陆续有市民来咨询暑期后期出行线路，前台工作人员忙着推介目的地，核对预约信息。
7: 我们的人群主要是还是以亲子为主，那我们的目的地呢，还是以我们的中长线。
8: 暑期的话，家长喜欢带孩子去看这个北京的清华大学，包括升旗仪式、北京大学，然后另外像长城、故宫，跟团游是比较划算的。
6: 室内游方面，漂流项目在台风过后恢复营业，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
8: 漂流方向目前收客比较火爆，我们的12闯漂流，包括我们的霍山大峡谷漂流，我们陆安出发，一个人是在200多块钱左右，比较方便。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8月20日之后是暑期旅游的黄金捡漏期，不急于返校的学生，出游时间充裕的家庭，可以提前查询出游目的地价格，选择性价比更高的错峰游。
7: 错峰出游的人流量比较小，那大家的体验度会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
8: 省外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像桂林县，包括甘青县，我们都有特价。我们北京的目前的价格，一个人在2900左右到3000多块钱，价格在2500-2600块钱左右，我们这种都是纯玩的。
6: 近期天气炎热，有计划出行的市民务必提前做好防。
9: 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亳州市利辛县针对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当中存在的听不懂、记不住、分不清的难题，创新推出了线上小屏幕和线下小板凳相结合的宣传模式，促进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入脑入心。
10: 大家看，这个矿泉水瓶属于可回收垃圾，放在这个蓝色垃圾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剩菜剩饭属于厨余垃圾，放在这个其他垃圾里面。
11: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仙镇朱王社区，包村干部刘康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向群众讲解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直播间里，他耐心细致地讲解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的核心要点，

0: 用群众最为熟知的方言土话，将过去复杂的分类知识和分类方法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讲给群众听，并配合直观的演示，让抽象的分类标准变得具体可感。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康：
1: 生活垃圾分类在农村有农村的难点，在于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多，传统宣传方式难以触达。我们便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用乡音土语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真正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
0: 两个小时直播吸引了上千名村民的在线观看，数百条留言不仅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更激发了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社区居民张雷在线上看完直播后，便着手整理家里的各类垃圾，将学习到的垃圾分类两分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居民张雷：
2: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不管能不能回收。现在看到直播过之后才知道，剩菜剩饭、果皮树叶这些其他垃圾也要单独分出来，扔到指定的收集点，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0: 线上直播的热度并未止步于屏幕，而是迅速转化为线下行动的力度。利津县朱王社区顺势将直播间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拉家常、聊心事的方式，面对面解答村民在分类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手把手指导大家如何准确投放。这种线上引流加线下服务的模式，让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不再是冷冰冰的制度约束，而变成了邻里间相互提醒、共同维护家园的温馨日常。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居民康旭哲：
3: 这种宣传方式就很接地气，不像以前那种发传单、贴标语，大家记不住。现在的干部能主动坐在我们身边，就像邻居串门一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就能当场问清楚，大家心里也就敞亮了，分类也就自然而然的事了。
0: 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党支部委员李伟：
4: 这种线上线下的双轮驱动，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题的钥匙。现在村民不仅自己分得好，还主动当起了宣传员，带着左邻右舍一起参与，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局外人变成了主人公，共同绘就了乡村生态宜居的新画卷。
0: 从指尖到心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在朱王社区已不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手段，而是邻里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不仅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为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注脚。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康：
1: 朱王社区的实践证明，只要方法对路、服务到位，农村垃圾分类这道难题也能变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加分项。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扩展覆盖范围，切实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全民共建合力，携手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文明有序的门类乡镇。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8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101年8月24日，北宋文学家苏轼逝世，终年64岁。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出生于公元1037年，21岁开始进入仕途，曾两次进京，任龙图阁学士、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但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一生屡遭贬谪，大部分时间做地方官。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流传后世的苏轼的诗歌有2300多首，存世书记有《赤壁赋》等，画记有《竹石图》等。苏轼自46岁以后自号东坡居士，民间对苏东坡这个名字非常熟悉，甚至连日常生活中也有东坡金、东坡肉、东坡豆腐等许多名目。苏轼为何自号东坡呢？东坡是当时黄州，今天湖北黄冈东门外远处一块山间坡地，原归迎宾屯垦，弃置日久成了瓦砾遍地的荒场。宋神宗元丰初年，苏轼被人诬告作诗诽谤皇帝，折受黄州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地方军事长官，实际上却是领路断绝的劫罪官吏，生活陷入困境。有人马正清向知州申请把这块荒地拨归苏轼耕种，得到允许后，苏轼开始了躬耕生活，养牛一头，垦田半顷，播植稻麦，一家多口的吃饭问题总算有了着落，生活略有改善。苏轼又着手解决住处问题，他发现在东坡的一侧有座长满松草的废弃菜园，就申请以此为房基建筑住房。正房在大雪中落成，定名雪堂。苏轼亲笔题写东坡雪堂匾额悬挂在迎面，后来他的著作也多用东坡为名，如东坡集、东坡志林等。苏东坡不仅是一位落笔生花的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且大量史实证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医学方面，他与北宋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是一部闻名中外的医书，是我国医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养生方面，他提倡练气功，强调饮食要有节制，多食蔬菜，要豁达乐观，心胸开阔，这些论点至今仍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普及方面，他曾推广过湖北农民插秧用的秧马，四川制盐的铜井用水焙法，四川的布头尖纸，在《牡丹记叙》中记录了他所研究过的生物变异性，在《酒经》中他详细介绍了制曲和酿酒技术，在《苏轼杂琴事》中剖析过古代鸣琴、雷琴，他还研究过数十种物质的化学变化及性质，在《格物粗谈》和《物类相感志》两本著作中记载了广泛的科学知识，共计1200多条，至今还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1966年8月2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我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逝世，终年67岁。1978年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0: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11: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但是在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会出现短时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最低温度26到28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4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世界一屋超市提前五个月进入羊年年货的接单时刻，养砖头成为年轻人的新奇爱好，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何戳中一些年轻人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连接发布，比如说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蜂胶 2.0， 中国农业大学呢发布了神农大模型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了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多个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了解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深